0: 那我天冷了，我会这个症状加重。那么你问诊的时候呢，你去问他，他没有外伤史，然后呢也没有说早晨起来手发僵啊这种就是典型的类风湿病的病史。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考虑这个患者呢会有一个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病变，也就是说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关节炎。那么这个关节炎呢，在以前呢，老百姓叫什么呢？叫滑膜炎、骨刺、骨质增生。啊，那么现在呢，像我们统一规范的标准叫什么？叫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像刚才一彤老师提到的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60岁人呢，他出现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症状。
1: 是这样，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哈，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哈。那这位朋友其实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是不是？
0: 往往呢，我们最开始呢，就是说，要去给患者做一个 X 线片，看一下他关节的退变的一个情况。你像这位老人家呢，就是说，他做完 X 线片之后呢，你会发现关节有间隙有一个明显的狭窄。那么这个狭窄呢，以内侧间室为主，那么关节周围呢也有骨质的一个增生啊。它像比如说年轻人的关节看着是非常平滑的，但是呢，像这种老人家呢，他的关节周围会有一些增生的骨赘啊，就像我们人也不太平滑的岩石，那么它是凸出来的。那么像这个做完片子之后呢，我们发现它这个功能还挺好，那么我们建议呢，他就开始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就是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之下，给他进行一个保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再来看第二位患者哈，这位中老年患者长期是髋部的疼痛，近年来逐渐出现跛行，活动范围下降，穿鞋上下楼及长距离行走明显受限了，这样的一位朋友哈。那这位朋友具体是个啥情况呢？
0: 其实我们说关节退行性病变，膝关节居多。在中国呢，我们发生这种髋关节退变的几率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关节退变，那么我们也选取了一个门诊上这种遇到的这种患者。那么这个患者呢去做平片，你会发现髋关节的间隙变窄。那么髋关节间隙变狭窄，往往是由于你的负重量比较大，就是咱说这个患者，那么他之前劳动量比较大，或者走路比较大，或者受过外伤啊。像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位老人，那么我们也见过30多岁甚至10多岁的这种年轻的患者，那么他一个长时间由于外伤导致长时间的一个步态的姿势的问题，导致他髋关节的间隙变窄啊。那么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但是呢，我们门诊也能看到，啊，那么它的关系间隙也是发生了一个，从 X 线上看是变狭窄，那么从这个病理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关节的退行性病变。
1: 明白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有一些骨病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一些髋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你解决问题哈。说实话哈，现在一些骨病的一些问题真的是很困扰大家，尤其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膝盖疼不得劲儿啊，这髋关节出现一些问题哈。当然了，这些问题就对您来说是问题，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哈。把您的问题呢交给我们，请专家来为你解决啊。那么很多上了年纪以后啊，都会出现膝关节后关或者是髋关节的这个疼痛。啊，这个前列腺我们刚才介绍到的，那么哪些表现提示可能已经出现了这关节退行性的病变呢？而不是普通的劳累或者是年纪大了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往往说这个中国人发生髋关节退行性病变的概率相对来说小一些。那么髋关节疼痛呢，我们首先要排除是不是股骨头坏死，由于外伤来的，由于嗜酒来的，由于激素用药不当来的，这些是有可能的。那么就是说，那么对于膝关节来说呢，我们往往第一个要考虑的，尤其是高龄的朋友们，那么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关节退行性病变，也就是我们说的关节炎啊。那么这个怎么去看呢？一般来说啊，这个患者往往反映说，我最近这个腿不舒服了很多年。啊，但是呢，他最开始不是腿疼，他是表现成什么状态呢？就是我比如说我原来我走5公里没有问题，现在呢我走5公里我腿很不舒服，然后呢，或者说我直接是走不了5公里，我走个3公里2公里啊，然后呢上下楼呢觉着开始腿发笨，然后呢再就是你的整个的膝关节，哎，往往患者说大夫我后面的这个大筋疼啊，我伸不直腿。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再往下严重呢，往往他这个膝关节发病，怎么发病呢？就是患者不舒服了很久，忽然有一天就来医院了，告诉大夫："哎呀，我这个腿忽然肿了，忽然疼得走不了道了。"

0: 大概这个时间持续了两周或者持续了两个月，
1: 嗯，
0: 啊，那么这就是膝关节关节炎，那么它从一个慢性发病的状态到一个急性的这么一个改变，然后患者就来找你了，啊，说大夫怎么办，是不是怎么回事儿？啊，这时候你要给他做 X 线或者说核磁的检查。
1: 发现关节蜕变以后啊，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一定要做关节的置换？早期和中期患者在哪些比较有效的保守治疗和保守的这样的一些方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不做手术的情况下啊，
0: 嗯，李头老师，您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这也是我们医生啊很想跟患者去表达的这么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刚才讲到，患者来医院都是。这个由于很长时间的不舒服，突然转成了急性的疼痛来，那么患者来的时候呢，他是带着很慌张的情绪来的，他的情绪很焦躁，那么他就问呢，大夫，我这腿怎么了？我这腿是不是不行了？我这腿是不是就只能做手术了？啊，但往往呢，很多患者来之后呢，这个膝关节关节炎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呢？退行性病变就是你身上零部件发生了一个老化。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膝关节炎或者说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理解成膝关节的一个老化，那么它这个老化程度是有早期有中期有晚期的。那么对于这种膝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呢，我们从它最开始，那么早期的时候，中期的时候，晚期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分别对应的方案。你比如说最开始我们趁这个事儿没有发生的时候，对吧，我们那个家里老人常说，哎呀，你这个要穿长裤啊，天气凉了要穿长裤啊。那么这其实就是包含着这个长辈对晚辈的一个关心，因为膝关节它需要一定的温度，那么它再冷的时候呢，它血液运行不好，那么膝关节呢周围的这个营养跟不上，那么它未来那么长期长此以往，那么它活动就受限制啊，就感觉疼痛，感觉不舒服，那么到了岁数它肯定难受。那么这个比如说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要求啊，就是说一般现在中小学生开始做广播体操，然后我们平常也要求这个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定的运动量，那么膝关节也是这样。我们膝关节讲究什么呢？怕久坐久站，所以说我们这个在工作之余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不要伏案久坐，也不要总在那儿就是一个姿势的站着，而要劳逸结合。那你该做体操的时候做体操，该跑步的时候跑步，要让膝关节动起来啊。关节动起来之后，那么它得到充分的润滑和营养，那么它就不容易发生问题。那么这个是咱们讲叫膝关节早中晚期之前的，那么我们要学会去保护它，对吧。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医生啊，我想问一下如何保养关节呢哈，日常要吃些什么呢啊。
0: 那保养关节我们刚才提到了嘛，就是说在你发生关节炎之前或者说关节炎的早期，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注意保暖。
1: 嗯，
0: 啊，什么叫注意保暖呢？这个我们往往跟这个来门诊的年龄大一些的朋友说，我说你这个不能夏天就是说早一早一晚凉，你不能只穿这个短裤或者裙子来啊，你最好穿一个长裤，或者说你干脆就带一护膝，要疼得厉害就带一护膝啊，这样的话你能保证膝关节周围有温度啊。我常跟患者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你选择护膝不是选择运动护膝，你是选择一个保暖的护膝。所以冬天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毛护膝，夏天选择一个棉护膝。那么第一点就是保暖。那么第二点呢叫避免负重。避免负重这点呢，第一个你首先要大体重的朋友稍稍控制一下体重，本身体重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活动量大的或者说干重体力活的朋友，你要注意膝关节的正确的发力姿势。然后呢再就是每天有走很多的，哎呦，有些患者来了之后说我每天至少2万步到3万步啊，那这个膝关节负荷那它相对重一些啊。再就是登高爬楼梯爬山的啊，还有这个上次门诊记得有一位这个做这个餐饮行业的朋友，他说我从1楼到7楼每天要跑好几十回，那么他的膝关节在大概快不到40的时候，那么也出现问题了啊，也出现疼痛了。那么他使用就是相对来说对这个膝关节来说就是伤害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像这些呢，就是你需要去适当的平衡，适当的维护。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注意保暖，避免负重啊，减轻一下体重，那么这就是对膝关节相对来说保护的比较好的啊。至于饮食方面呢，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位朋友哈，说跑步啊伤膝关节吗？
0: 跑步其实

0: 说呢，你跑的量大了之后，一定会对这个膝关节有所损伤。但如果你能坚持循序渐进的运动，那么它其实是有助于膝关节恢复的。就是当你这个运动量，其实关键还是在于运动量的控制啊。你一下子就比如说我看人家跑马拉松，我也想跑马拉松啊，然后我在科学的这个时间范围内我增加到这个量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说哎呀，我今天我从来没跑过步，我上了一个5公里10公里，那你不光膝关节受损伤，你的整个肺啊心肺啊也会受到损伤啊。所以说这个关键不在于说你是不是跑步，而是在于你是否循序渐进的把这个量增提高上来。另外你的选取的装备包括跑步的姿势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有些患者拍片以后啊，发现有骨刺、关节这个间隙变窄啊，看到体检结果就特别的紧张啊。那这些影像改变严重到什么程度才真正需要重视？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
0: 是这样的，我们医生在看片的时候呢，就是会先询问患者的症状和他现在就是说就是一种什么样的诉求。那么往往我们看到很多患者的片子啊，中老年患者的片子，他这个都有关节间隙变窄、骨质增生的问题。那么他是人到老了之后，那么他一个自然的老化和一个自然的改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过分的焦虑。为什么？他就像人老了啊，脸上出褶子，然后呢头发变白一样，它都是一种自然的老化状态。那么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只是什么？哎，这种老化状态它有没有对我现在的生活状态造成改变？你比如说，哎，这种老化状态，对吧？你现在它疼了，影响我正常生活了，甚至你的那关系间隙变窄之后，那么腿会发生内翻，它影响我的美观，甚至让我走道瘸了，那我们就要处理它啊。但是呢，如果不影响你啊，说我这个并不疼痛，那么或者说疼痛在可控范围内，那你就不需要去管它。啊，你不要说，哎，一看片子上报告上写着，哎呀，这个骨质增生了，那骨质到年纪它一定会增生的呀，对不对？那我们不需要太焦虑，不会要因为这些来焦虑啊，我们只是需要科学的保护好膝关节。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医生您好，我中重度脂肪肝，每天慢跑2公里，特别慢，3个月后呢，左膝内侧后面一级半月板损伤，休息2个月，还得跑步吗？
0: 您这个是由于脂肪肝，然后呢想把自己这个体重减一下，另外想维持一个相对健康的这么一个生活或者身体或者精神状态，所以才选择跑步，对吧？就是说您在选择跑步的过程中呢，第一个您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大体重、体重大基数的这种患者，那么如果是呢，就是说可能跑步并不是您第一选择，您有很多其他的就是这种降体重的方式可以选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在跑步的过程中呢，就是你选择的路线好跑，是不是沿着这种相对平坦的操场或者说是平面的路。第三个呢，您这个采取的这种跑步鞋啊，有没有足够的缓震能力啊？就是像好多这个患者就是说找我说，哎，这个我这孩子家里买了这个碳板鞋啊，碳板鞋反而跑步姿势很诡异，说这个实际上我们往往大部分人并不需要太专业的装备，我们只需要一双慢跑鞋啊。您把以上几个因素您都考虑一下，然后呢再综合评估一下，就是说您跑步这块是要继续坚持下去呢，还是换其他运动。
1: 你看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醋酸甲的孕酮分散片是激素药吗？
0: 这个在这个您是什么情况下要服用这个药物呢？就是往往就是说在服用这个药物过程中呢，您要考虑到就是说里面的它那个成分，就是说您看它那个背后的那个说明书，然后根据说明书里成分来考虑要不要继续服用它。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是这么说的哈，说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能长期吃吗？软骨素能不能长期吃？
0: 其实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患者吧，在这个门诊也会问这种问题但是医生的标准往往是根据国家就是所有相关行业专家统一定制的标准来回答您，就是您翻到那个药物背面，您看一下它是保健字样还是药物字样啊，因为很多东西它是一个保健品属性的啊，如果是保健品属性的呢，那它可能药用作用并不是很强，如果是药用的呢，那么它说明它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的。好吧，
1: 好，继续往下走哈。那这个膝关节或者髋关节疼痛到什么程度哈，才应该考虑关节置换的手术，决定是否

0: 手术是主要看年龄影像学检查，还是患者的疼痛和对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1: 哦，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判断患者是否需要做手术的时候，需要根据两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方面就是患者的片子是否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啊。然后呢，你比如说有些患者他这个症状显得很重，但是呢一看片子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时候呢往往是让患者回去保守，过了这急性的疼痛期，那么他可能他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患者是可以考虑去保守的。但是呢有另一部分患者，哎，我片子症状特别重，但是呢他这个就是疼痛的表现特没有那么重，那么这种患者也是可以去做保守治疗的。就是说他只有当片子的严重程度和这种身体症状的严重程度都很严重的时候啊，我们才考虑做手术。那比如说膝关节我们可能达到终末期了，然后呢整个关节间隙已经变窄，甚至窄到了没有缝了，然后周围这个骨质增生特别严重了，那么从片子上一看这样，然后呢我们再查一下体，说这个患者第一个发生曲挛缩了，第二个呢腿已经畸形了，有内翻或者外翻畸形了，第三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往往会问患者啊，你这个对你的生活构不构成影响。什么叫构成影响呢？比如说我因为腿疼得睡不了觉了，我晚上睡觉都疼，或者说我在自己生活自理范围内，比如说我生活自理范围内我走这几步道我都疼啊，那你疼痛显然超出了可以接受的范围，那就可以做手术。另外还有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疼到那份上，但是呢这个我腿已经严重变形了，或者说我腿已经瘸了，那么它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了啊，那我们也可以考虑去做手术啊。这个手术适应症一定要和片子相对应啊，尽量是都有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才不保守才去做啊。所以说像我们科室呢，就是说有这个术前交班，那么这些如果不满足条件呢也是不允许进行手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打羽毛球十年了，近两年膝盖疼，走路不疼，上下楼梯疼，没有积水啊，这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位朋友建议你来门诊拍一个核磁。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您这个岁数多大呀，但是您打羽毛球时间挺长，羽毛球它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对抗运动，那么它这种对于膝关节的旋转和这种研磨，它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往往它容易出现半月板和韧带的问题，这时候您需要拍一个核磁，看一看半月板有没有劳损，看一看韧带有没有损伤，这样的话我们就一目了然啊，就能回答您这个问题了。
0: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吃氨糖有用吗？
1: 刚才这个问题回答了吗？
0: 是，
1: 咱们判断它有没有用的标准呢，就是说你翻到这个药盒的背面，你就看它是保健字样还是说药用字样啊。如果是药用字样呢，里面都含有什么成分？
0: 嗯，
1: 每一种成分对应着它一定会对应着有一个功效的。
0: 嗯，
1: 怎么看？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对，吃氨糖对膝盖有没有好处？这个其实专家也说过了，咱就不再做过多的说了哈。看看是保健的还是治疗的，是不是？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说滑膜炎打玻璃酸针行不行？
1: 您说的是玻璃酸钠。玻璃酸钠它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在很多年前呢，在这个国外的文献里呢，它就是被判定成是一种安慰剂效应。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呢确实打了之后，那么关节润滑之后呢，他确实能感觉就是症状明显变轻。
0: 嗯，
1: 像这类患者呢就可以建议你打一个疗程啊，应该是4到5针打一个月啊，然后呢如果是有所减轻，那么减轻程度超过半以上，那么说明它对你有用，那么咱们就可以进行。如果说有些患者呢，好多患者其实他说我试一试，我打了一针之后呢反而没有什么作用，然后呢连着打2针打3针也都没有什么作用，那这个就不要再去打了。因为本身你做这个关节腔内注射的时候，我们关节腔最怕什么？最怕从外面带来细菌造成感染啊，所以说你像这个玻璃酸钠注射之后呢，如果没有用呢，那么不建议打，你反而打了之后容易造成感染啊，是这样。
0: 好，我们继续往前看哈。那很多人担心啊，这关节换早了是不是以后还得换呢？现在这个人工髋关节和膝关节一般可以使用多长的时间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年轻一些的患者应该怎样选择这个手术的时机呢？
1: 这两个问题问得太专业了，一郎老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医生的眼里啊，是这个关节置换呢，就是能不置换尽量不置换。你包括像我们科室现在这个整个早教班，我刚才说到了，都去非常严格的去把控你的手术适应症。第一个你年龄到没到？第二个你这个本身的这个症状到没到？第三个你这影像学表现到没到？ 啊，这些都要合起来。为什么呢？就因为人工关节是有使用寿命的，啊，使用寿命呢，它没有写在说明书上，也没有说一个完全界定的范围啊。它就像你买了一辆车，你说我买一辆车，我买一辆好的车，质量特别好的，那我也可能开出门就撞了。那我买一辆质量差点的，当我小心翼翼的开，它也可能开好几十年。所以这个人工关节的寿命啊，相对来说是就是没有办法去给您一个。

0: 如果我们要选这个，有一些患者呢，他这个覆盖的这个范围够的话，那么我们会选择掏一掏。那么他的磨损相对来说就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只要不干重活的，你可能几十年都没有问题。那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覆盖不够的范围内患者中，那我们就要选一个陶对锯的。那锯与锯它相对于陶来说磨损量是要更大的，但是呢它有一个更好的覆盖面，所以这些都是要综合去考虑的。那么对于刚才一彤老师提到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说要尽量延后手术的时机，就说你只有达到我刚才说的标准，哎呀，片子上一看很重了，症状上一看很重了，然后呢，年龄上也该到了，那我们再去换。至于呢，你就是后续能不能再要考虑第二次？这种手术，这个问题是不可以回避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要达到第一次手术的标准，你已经是不得不手术了，然后你才去做，对吧？那你既然第一次不得不考虑了，那你还在乎第二次干嘛呢？你现在就不要纠结于这个事情了，因为很多人想，哎呀，我要去再去做，对吧？尤其是像我们一些股骨头坏死的患者，他在40多岁的时候他做了，你现在给他说你60岁要做第二次，他是很焦虑的。但是呢，你怎么知道现在这个技术生产的假体能用多少年呢？对吧？我们做翻修看过用了28年的碳素头啊，那当年就是碳素厂。啊，那个可能当年的医疗并不是特别完善的时候，那碳素厂出品的碳素头，那也用了28年。那现在淘一淘的这些假体，是不是它有可能时间要远比那个长呢？所以大家不要就是不得已我们才做关节置换，但是呢，做关节置换的时候呢，一定是你没有办法了，必须走这一步了。那既然你必须走这一步呢，就不要再考虑后面这些给自己徒增负担了。因为现在的技术只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技术，比如说你20年之后呢，再去做翻修呢，它的技术也会越来越好，对吧？我们的问题总能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的。
1: 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半月板呢磨损啊还肿，能怎么治好呢？就磨损了肿了哈，要怎么治才能治好啊？
0: 半月板，如果您说的是磨损呢，就是说你应该是一位岁数比较大的患者，对吧？然后呢，这个半月板往往它不是被磨损，它叫劳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您拍核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半月板里边它这个信号啊，它不全是纯黑色的，它中间是有一个白色的亮条。这个白色的呢，它不规则，哎，有大有小，但是你整个半月板的形态都还在。那这种情况呢，就跟我们这个汽车呀，上面胶皮垫跑了20年一样，它这个胶皮垫呢，失去了它的应有的弹性，啊，但是它还能跑，还能跑呢。这时候就是咱们做完核磁之后，再结合您的症状，您比如说您现在腿疼的症状重不重，然后呢，我们再考虑是否要进行半月板的或者说运动医学的关节镜的手术，清理一下呀，处理一下呀，还是说我们需要动关节。往往这种情况，如果半月板外形都好的时候，是我们只是保守缓解症状，啊，是这种情况。
1: 好，这边这位朋友说哈，说胖子要先减肥，游泳更合适啊，减重后再跑。这是给的一个小小建议哈。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手有的时候麻，有的时候不麻，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咋回事哈？
0: 要是有朋友他也没有说明白自己的这个工作性质啊，或者年龄啊，手有时候麻，有时候不麻。如果只存在单个手掌的话呢，你要首先要排除一下自己的腕管综合症，就说你这个有些人是中庭劳动，有些人受过伤，或者说甩了一下这块呢，他这个腕管地方发生了增生，导致了神经的卡压啊。像这种患者，就是说首先要排除一下这个问题，有时候麻，有时候不麻。如果是整条胳膊的麻呢，你就要去考虑一个自己颈椎有没有问题。然后呢，如果只是前臂啊到手的位置发生麻木的话，那你就考虑肘管有没有说压迫啊，产生肘管综合症等问题啊。这个我们要就是要现场就要去查体，要去现看，要去问诊。
1: 你要具体情况具体看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再给大家回复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再往下来哈，那每个人的骨骼形态其实都有差异的哈。目前我们常说的这个 3D 个体化的关节置换，与传统关节置换相比啊，主要有哪些不同啊？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0: 哎，王老师，其实您这个问题吧，都是很多患者问我们的。就是因为我是来自于咱们二院王金成教授团队的，那我的老师呢，他是在国内最早做一批，应该说整个国内外最早做 3D 打印个体化定，
1: 非常知名的专家啊，
0: 非常知名的专家。对，然后呢，我就是从一开始我读博的时候就跟着我老师，就是做这方面的就是技术。

0: 然后呢，这个其实期间碰到很多患者问我，说韩大夫啊，那我们来这儿做手术，我们能不能做 3D 打印的关节？啊，这个 3D 打印关节呢，就是说实际上呢，它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特殊的患者。什么叫特殊？比如说啊，我因为创伤、因为肿瘤或者因为类风湿等疾病发生了严重的畸形，然后呢，骨缺损特别严重，或者说截骨量特别大。哎，这个当前市面上没有能适配你的假体，那么如果你像以前呀，我们没有 3D 打印技术的时候，我们找厂家去定做这样的假体，然后呢，这个厂家呢，他的工程师是按照自己想象的或者片子上，他认为这个假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就给你做一个什么样的，拿来往往就长得很像工业产品，啊，就以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最开始最早十年前做一个这个肩关节。啊，那时候国内的肩关节是什么样的？国内肩关节都长得是扁椭圆形的，但是人的肱骨头啊，实际上它是一个长椭圆形的，而且它椭圆呢是隆起的非常规则的。这个以前大概是20年前，它是没有这种技术的。然后呢，这个肩关节它还讲究一个什么？讲究一个叫后倾角，还有一个长度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工程师拿到片子之后呢，他只能根据片子它有放大率，有这个区别的。他给你想的是，哎呀，这个我把这个东西装上去了，但是他考虑不到里边软组织，考虑不到里边这个片子后面它这个关节鱼的对合，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假体呢就是这么一个，就相当于造出来的一个工程师那边单方面造出来的。但有 3D 打印技术好的，好在就是类似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可以根据他，比如说，哎，这次坏了。我这次还好呢，或者说我两次都不好了，但我正常人的有，哎，我根据正常人大小给你定制一个，哎，定制一个就是你缺损特别大，但是呢，我们能给你定制上，这样就把这个疑难问题给解决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往往大多数用的宽膝关节，它是非常成熟的假体，哎，它有很多个型号，基本上那个差不多的型号都能跟你这个大小匹配上。然后呢，你们正常做这个宽膝关节呢，它也没有大量的骨缺损，所以它是用不着 3D 打印技术的。是这样的。
1: 好啊，再往下来哈，其实这位朋友这个问题也挺宽泛的。他说：“医生，我每天跑5000米行不行？”哎呀，那您这是年龄啊，是有什么特殊？是平时有没有运动啊？这个是不是都要进行整体评估？是不是？
0: 是这样的，这个整体评估一下吧。因为这个你要是大体重的，然后呢，你最开始你是不是说上来就跑5公里，还是说你跑了很多年了，这5公里对你来说很轻而易举？很轻而易举的状态下，我觉得你就不需要担心什么。然后呢，你假如说跑5公里很费劲，或者说我是大体重的，最开始减肥，我上来就要5公里，那你要考虑好了，你这5公里可能对你来说适应的要很困难，适应好了之后还行，适应不好那有可能就有损伤。
1: 好，那是不是所有患者做关节置换都需要 3D 打印个性化的这个假体啊？哪些患者更适合采用 3D 重建、个性化手术规划或者个性化的这个假体呢？
0: 哎呀，你这问到我专长上了
1: 啊！那太好了，
0: 是这样的，那个这个其实也有很多患者问，就是说咱接下来刚才那个话题继续聊，说只有特别复杂的情况，我们才会采用这种 3D 打印个体化设计的和制造的这种假体。为什么？因为当前市面上的假体，你根本就不满足他现在的需求，所以为了我们弥补他这个就是骨的缺损，为了把这个关节囊啊，包括这个关节软组织周围的张力重新给它建立起来，那我们就需要个体化定制这种假体。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医院，我们这个科室呢，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患者，就是说做髋关节的患者或者这个稍微复杂一些膝关节患者，我们都是要进行 3D 打印的术前评估的。我们不一定把这个东西完全打印出来，但是呢，我们一定在电脑上给它做 CT， 形成一个三维的很清楚的这么一个实物的模型，然后在电脑上你能把它转来转去看，也能去量它各个参数。这样的话，你患者来了之后，我们做手术会节省术中评估的时间，也不让患者就是在手术台上多流血多遭罪。那么我们在术前就给他模拟好了，比如说髋关节来了，哎，这个患者基本上用50的臼还是用52的臼，其实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在交班的时候，我们带着数据就上去的，那术中基本上不会查出来一号两号啊。这样的话对于患者来说，他享受了更快捷更迅速的，但他所要付出的更快捷更迅速的服务，但他所要付出的只是一个他多做一个 CT 的这么一个代价。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久站呢会对膝盖有损伤吗？治疗方案有推荐吗？
0: 久站的朋友们往往是这个做这种商场的销售啊，或者说是这个饭店的这种就是营业的，就是朋友们，在我们这个 门诊上特别常见。就是对于这种患者呢，就是说往往我们一做，哎，一些四十多岁的朋友就开始出现膝关节疼痛的症状了。我还是一句话，你可以站，但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活动量提上来。另外呢，站的时候呢要注意膝关节保暖，然后呢你一定不要说，哎，今天我站了一上午很累了，我到中午我一休息，然后呢我就躺那儿什么都不动了，不对，应该是第一个避免久站，第二个呢你要跟上自己的活动啊，没事出去溜溜弯或者做一些床上的股四头肌训练啊，把自己这个膝关节让它活起来，让血液运行起来，让它这个关节液也循环起来，这样的话你膝关节才能长治久安。
1: 好，镜头下看啊，膝盖无力，特别是上下楼的时候，怎么治疗呢？膝盖没劲儿啊，尤其上下楼的时候。
0: 嗯嗯，这个我们要分情况看。您所说的膝盖无力呢，就是膝关节周围力量无力，还是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在上下楼的时候，他会发生疼痛，甚至有卡压的？那么我们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个，你说的上下楼无力，我可以简单认为你平常不活动，然后你的股四头肌咱摸起来没有力量。像这种患者呢，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这种股四头肌的训练，然后呢没事多跑步多活动啊，你就解决了上下楼无力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这是最轻的，也是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尤其小姑娘，哎，不愿活动，然后吃的也少啊，维持身材，像这种门诊患者看到很多，这时候你要去做运动啊，这叫上下楼无力。第二种上下楼无力呢，是老年朋友们，哎，老年朋友们说，我腿疼啊，腿窝疼啊，我使不上劲儿啊，我感觉这个一使劲儿疼啊，为什么？因为你膝关节发生老化蜕变，这时候呢，你要到医院拍一下片儿看一下啊，就是说，另外就是说再严重点可以拍核磁看一下，你的半月板是不是有损伤？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卡压。啊，就说大夫呀，我上下楼活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好像自己卡了一下，那可能是有明确的半月板损伤了。那咱们就是根据这三种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去分别看。啊，那如果是膝关节蜕变来的问题呢，那么他在上下楼的过程中，膝关节发生就是说上下楼的困难，那可能是我们要拍片子评估一下了。评估一下呢，不一定说就来了就是说让你去做手术啊，那个可能大概率不能。但是呢，首先评估一下，要评估一下你膝关节退化到什么程度了，在这个程度上，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保养它、保守它，能让你疼痛症状轻点，然后能让你重新走道，能够就上下楼有劲儿啊。
1: 嗯，我们再次回到3D 的这个技术上面哈。那对于关节严重变形、既往做过手术或者存在较明显骨缺损的这个患者哈，3D 的技术能够帮助医生解决哪些传统手术中比较棘手的问题呢？
0: 呀，嗯，你给我问这个问题太好了。刚才咱们讲到了，就是说，其实3D 打印技术吧，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然后我的科研主攻方向就是3D 打印。我感觉第一个问题，它给我们解决的就是什么？叫医工交互问题。什么叫医工交互？我刚才讲到了，说，哎，这个以前的肩关节，那工程师那他都不知道这个肩关节是个长椭圆，不是扁椭圆。
1: 嗯，
0: 那你给人装上能好吗？但是呢，医工交互能让大夫去直接跟这个工程师对话，我要什么样的假体？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医生啊，知道这个患者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假体。啊，工程师毕竟工科出身，医生是医学出身，但是这两者以前结合不到一起。3D 打印提供了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医学之外有 3D 打印相关软件，工程呢有 3D 打印相制造软件和设计软件，那这两个一结合，这是我认为 3D 打印第一个带来的最好的。 3D 打印第二个优点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制造出来各种复杂的形状，其中包括这种镂空的形状。因为其实我们哪怕是钛合金，它说是轻，但实际上呢，它也是存在比人体这种骨密度大很多的这种质量。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3D 打印给它做镂空的结构，我给它减重啊，我们叫拓扑优化啊，我在拓扑优化方面做了很多东西。然后呢，我们可以达到，哎，它这个东西只要满足骨的强度、骨的疲劳强度就可以了，它就不用再做的更结实了，不用说实心的铁坨做一坨，
1: 哎，
0: 那个是没有好处的。然后呢，这样的话你有空隙了，然后呢就能减重了，你的弹性膜量跟骨更接近了，你植入人体它更好。第三个就是我们 3D 打印的这种假体啊，它这个微孔结构它能够迅速的跟骨头吃到一块去，也就是这个金属啊，以前我们叫什么技术，这个金属表面用的是羟基磷灰质的涂层，我们把这个植入体内，然后呢它跟涂层长，现在不用跟涂层长了，你只要 3D 打印的这种微孔结构，哎，它这个往里一长，往里一放，它那个骨头就往这个微孔结构里长，啊，所以说其实国家集采啊，造福了，正经造福了很多这个患者。 你想啊，现在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臼杯都是 3D 打印的，那么它跟骨头长的这种就比原来好很多啊。所以我最开始我说患者们不要焦虑啊，因为每一个时代啊，每隔几年都会有新的技术出现，我们的假体是越来越耐用，越来越好啊。为什么？因为这些技术在不断的推进啊。那 3D 打印带来的这个骨长入骨整合，它就是以前哪怕是做涂层假体远远比不了的。
1: 明白了哈，这样的话专家已经把这个假体介绍得很清楚哈，大家其实现在呢就不要再有任何的这个疑窦了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一个交流哈。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老人走路啊腿就疼无力，不走路呢就不疼，这是咋回事呢？吃点啥药啊？
0: 老人走路腿无力，
1: 对，
0: 然后呢不走路不疼，
1: 对，还疼还无力啊，不走路就不疼，咋回事
0: 儿？啊，往往就是他的这个膝关节呢，可能是就是咱们刨除了说老人有外伤啊，或者有其他的疾病，咱说如果是老人只是退化这种改变呢，就是说腿有一定肿胀，然后呢这个走道疼，走道或者说一走就无力，然后腿也伸不直，那么这时候呢，确实是你只要不走，他就不疼，但是呢你还得满足日常活动的这种生活自理范围内的行走，啊，这时候呢就建议老人可以采取一些保守的方案，比如说咱刚才讲到的保暖啊，带护膝，然后少爬楼少爬山负重，然后如果最近发生的比较严重疼痛，那就歇几天，歇几天如果还不好呢，咱就外用膏药口服药，口服可以口服洛索洛芬塞来西布之类的这种药物，然后呢外用呢可以外用英诺美辛然后复必洛芬这些西药成分的止疼药啊外用，然后呢让它缓解一阵，缓解一阵呢该走还是得走，为什么呢？因为膝关节怕走，怕走多也怕不走啊，你始终要保持一定的运动量，让它活动起来。
1: 明白了哈，这个 3D 打印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还要深入一下哈，因为这个技术真的是特别惠及老百姓啊。那有些患者认为啊 3D 打印就一定比普通的假体好啊，应该怎样正确理解 3D 个体个性化的这个技术的优势和适用范围哈、啊、个性化是不是就意味着越复杂越好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确实是很多患者关心的问题。很多患者来之后，哎，你们能不能做 3D 打印的假体呀、啊？我说这我们这个我院长这是发源地呀、啊，整个国内外是八强世界首例呀、啊。这个都是我院长亲自带着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呢，我说不是每个患者他都适合这个。为什么呢？第一个 3D 打印相对来说的成本要比普通的机台这种假体要贵。第二个呢就是说3D 打印呢更多的是弥补了你原来这种特殊的患者没有假体的这种境况。但是呢对于这种普通患者呢，就是 3D 打印技术已经逐步的往里推进了。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讲到的，现在髋臼杯，很多髋臼杯采用的就是 3D 打印技术。那么他这个技术已经从十多年前，哎呀，这个大家在新闻里看着高高在上，普及到现在，国家集中采购的假体里边都有 3D 打印的臼杯了，啊，就是像我就是手术就特别喜欢用这种 3D 打印臼杯，为什么？你给它放进去之后长得特别好，患者恢复特别快，啊，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啊，那么 3D 打印就是说，它是从最开始我们复杂患者的一个定制啊，然后呢，变成了慢慢的演变成这项技术已经普及下来了，到普通假体里，它都用来给你就是做骨整合的这么一个提升的作用的这么一个技术了。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盲目追求 3D 打印，而是要根据自己适合，听医生推荐。就是医生告诉你说这个，哎，你这个常规假体就很好了，那肯定常规假体就可以用了。但常规假体里面可能有的也用了 3D 打印技术的啊，哪些适合你，可能这个我们具体分析，然后呢，你根据医生说的，然后你来自己做判断。
1: 明白哈，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啊。
0: 对，
1: 是这样哈。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特别的接地气儿啊、哪些运动能对这个膝关节有好处？哪些运动？
0: 这个我自己自身也很关注。其实你像这个我自己嘛，就是说我是从小能短跑，但不能长跑。然后所以跑步对我来说呢，就是一个比较难以企及的活动，但是呢，我喜欢走，我没事多走，然后呢，再就游泳。游泳呢，最开始我认为是比较适合膝关节的这么一个活动，但是呢，后面发现这个游泳啊，它有个问题，它这个你去好池子，它的水温基本上不会超过30度，也就是25度都到不了，18到22度可能。这个水温呢，其实它对于膝关节来说不是特别友好，但是它这个游泳呢，如果你能比如说有些大酒店的它的池子能在25度以 上，那么实际上游泳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为什么？你膝关节温度能得到保证，然后呢，你在水里是零重力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活动。那么你像我自己平常除了这个慢走之外，就是我自己喜欢走一走，然后呢，再就是这个我平常自己比如说到冬天了，我只能选择室内运动了，我可能会到我们这个六楼健身房去，我去选择一个椭圆仪的运动啊，这个椭圆仪我感觉要比跑步对我来说可能要轻省一些，这个可以给大家
1: 分享一下哈，
0: 分享一下。
1: 您刚刚说到了一个室内的运动啊，
0: 动感单车，看你用什么频率去蹬
1: 啊。
0: 因为这个我在健身房的时候，我看过这个教练带教
1: 啊，
0: 那个教练带教呢，就是他这个动感单车他是带飞轮质量的，就是猛的去发力的这种，我认为对膝关节还是有一定伤害的。尤其是最开始你没有人带，然后呢这个急刹急停，急起，这种飞轮质量会带动你膝关节，你肌肉控制，然后呢容易造成你的直接的外伤，这个大家可以去做，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一定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1: 明白了哈。但是这位朋友说了，说半月板撕裂什么程度考虑手术，手术后还会疼吗？
0: 半月板撕裂吧，它分很多类型，然后呢我们从最简单的我们科常看的这种退行小病变，你比如说你做核磁里面报个一度二度蜕变，甚至报二度三度蜕变，它但是它外形是完整的，只在里边发现一个蜕变的这么链条，它是不需要做手术的，然后呢但是半月板的撕裂往往外伤造成的，或者说甚至你有时候像老人有时候摔一下拧错劲儿了，或者说打篮球的时候撕一下，那么它发生一个纵形的裂纹，发生一个根部的裂纹，还有发生一个靠近半月板体部的裂纹，就是说靠近半月板尖端的裂纹，它是不一样的。然后横向的这种完全的撕裂和纵向的撕裂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靠近体部的，它我们认为就是说年轻人他血运好，他这块是能长上的，我们让他打一个叫下膝关节可调式支具，然后他能进行一定的这种就是前后的活动，但是左右是稳的啊。像带这种机器带一个半月，它也能长上啊。像之前我们自己有一个医生，我一个师姐也是这样，然后呢打一个半月支具啊，现在走得好好的。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就是发生在前部的撕裂、尖端的撕裂和横状的撕裂，它是不太容易好的。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用关节镜进去一个小镜子，然后把它给缝补起来。
1: 明白哈。那做完这个髋关节或者膝关节置换以后哈，患者什么时候可以下地活动？日常走路、爬楼、运动以及体重管理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哈？怎样让人工关节使用得更长久呢？
0: 其实还是像刚才提到的嘛，既然你已经换了人工关节了啊，就不要去太想这个就是关节能使用多长时间，因为当前国家集采的嘛，都是把好企业的这些好产品它给筛出来了，然后呢差的或者说不长久的基本上也都筛走了，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只要是换完了之后，你就要尽快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活动中。因为我常跟患者说的一句嘛，其实你的腿不重要，就像牙一样，你牙重要吗？重要，但是你牙坏了之后你得吃饭呀，你吃饭镶上牙，镶上牙然后你就能吃饭了，你什么重要？你吃饭重要，你牙不重要，对吧？膝关节也是，你膝关节给你把这个就是整个的坏掉的面镶了一层，或者髋关节镶了一层，你镶上这段，就是说它就不疼了，然后就能活动了，你这个活动才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保持一个正常的运动量，保持一个正常的社交状态，你整个人的身心才能好，你整个人内脏才能健康。你一旦说，哎呀，我说我因为疼痛啊，因为不活动啊，你这个整个天天宅在家里，然后天天窝在床上，那你这个心肺功能包括身体啊心脑健康是急剧下滑的，你各项内脏它这个功能它这个健康程度急剧下滑，你这个是替代不了的。但是骨科这些东西啊，它是可以去像牙医一样它去替代了，你就不要考虑说，哎呀，我其实我为了健康，我为了心脑健康，为了人健康人精神，为了自己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我才去做这个关节置换，而不是说我做完关节置换我就要反反复复去盯着关节置换啊，这个就本末倒置了。
1: 明白了哈，继续来看我们的平台里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半月板是一级损伤，因脂肪肝所以才慢跑2公里，公园的平坦路面跑啊，穿旅游鞋跑的，体重是146斤，休息2个月了，还能慢跑吗？
0: 您这个体重146不算太沉呢，还可以啊。然后您这个选择公园平坦的路面，包括这个膝关节这个 就说这个穿戴运动鞋也都没有问题，那您可以就是说试着就是说去循序渐进增加。最开始呢，就是说不要上来就跑太多，你最开始可以先在床上做这个屈腿伸腿的运动，然后踝泵的训练，把这个下肢力量先练出来。然后呢，跑步的时候呢，最开始不要说我一下子就跑多少公里，然后呢，最开始先从慢走啊，慢走把这个体能慢慢恢复了。因为你两个月不怎么运动了，我猜你应该是这两个月，肾心功能这个心肺功能是要下降的。你先采取慢走啊，慢走不疼了之后，然后慢慢的，比如说最开始500米我跑一跑，然后1000米我跑一跑，这么循序渐进增加上去，这样的话你安全一些。
1: 好，那像这位朋友说我腰疼啊，也做核磁了，就是轻微的腰突，为啥腿没劲儿呢？
0: 腿没劲儿啊？
1: 对，
0: 那说明是不是有这个压迫呀？因为腰椎影响啊，往往是带来整条下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像过电一样从上往下窜着的疼痛和麻木。那么腿没劲儿呢，就是说你要分髋关节没劲儿还是膝关节没劲儿。你自己躺到床上，然后自己直着腿。把这个腿抬起来，你看看自己髋关节有没有劲儿，然后呢，再是把这个膝关节屈起来，把这个腿膝关节屈在床上，然后呢，抱住自己的大腿，然后往上抬自己的小腿，你看你有没有劲儿？那么判断一下你是髋关节和膝关节有没有劲，有没有力量？如果没有了，那可能问题还是出在腰上。如果是髋膝，它哪个你活动不太灵便了，那可能是髋膝的问题。咱们自己判断一下，然后根据这个到底是髋还是膝的问题，然后你再来门诊，我们再查。
1: 呀，这个朋友这个问题哈，说脚后跟疼怎么办？脚后跟疼应该是不是常老师那科的事儿？
0: 对，是常老师那科事儿。
1: 对，足踝外科哈，足踝科的事儿哈，应该今天不太相关啊。
0: 对，
1: 以后我们请到常老师的时候再为你解决哈，保留这个问题啊。那听这位朋友说打篮球后膝盖疼哈，肉眼看有点肿，哪整啊？
0: 这个篮球啊，包括这个踢足球啊，还有这个。就是羽毛球这些运动，乒乓球其实是对膝盖要求特别大的运动，因为你在扭转的过程中，往往会容易造成半月板的损伤、韧带的损伤。然后呢，你要就是篮球，比如说你打完了之后发现比较肿，你首先吧就是说，要去观察两天，看看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当天晚上疼痛就减轻了，就下来了，你就不用来医院了，啊，应该大概率就是你闪了一下、扭了一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你比如说观察两三天，它还是疼，甚至疼痛有加重的趋势。尤其我们刚扭的时候是不怎么疼的，但是到晚上开始变肿、变红、更痛。然后呢，这时候两三天之后。没有减轻反而加重，这时候要来医院拍核磁看到底伤在哪儿啊。但是呢，跟更多朋友说嘛，你这个做这个剧烈运动的时候，首先应该做热身运动啊，就是应该说我们可是作为骨科呀，这个都有点不好意思提啊，我们这个很多医生，就我这个岁数的医生，这个跟腱、前叉韧带、后叉韧带啊，包括侧副韧带啊，都损伤完了，都是甚至都做过手术啊。其实因为这个我们这个30岁、40岁、50岁的人和20岁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些活动之前，第一个一定要热身，第二个一定要确保你是经常循序渐进的，就是去做这些活动的。你不能说我我这半年没踢球了，我上来冷不丁踢一场，那你肯定特别容易损伤，尤其是30、40岁以后的朋友，觉得我状态还行，但是呢，往往一跑起来，这个身体机能跟不上，那么就容易发生损伤。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这应该是脊柱科的事儿哈。他说：“医生，我60岁去医院做磁共振检查，1T12哈，椎体退行性改变，T8、11、12，柱体曲末式结节，2是 T1-11间盘变性啊。医生，这得怎么治疗？”
0: 椎间盘变性，
1: 他
0: 现在有症状吗？这患者，你这个片子上往往出现的很多专业术语，它并不影响你症状。就是你既然能在这儿问，我相信你应该是症状没有什么太严重，否则你会叙述自己的症状，
1: 对
0: 吧？像曲末式结节啊，包括你说这个蜕变，它都是在片子上客观的能看到的。但它可能对你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只是我们医学中对这个人的状态的这么一个叙述。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那咱就不要去管它。如果有症状呢，就是你可以到医院来，到这个我们关节外科，或者说到脊柱外科，我们这个医生专门帮你看一下。因为你这个是脊柱看片子呢，一定是就不光要看它这个。就是核磁片子的严重程度，也要跟你的症状能有所对起来，然后呢，才考虑下一步你该怎么办。
1: 你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他说55岁女，有时不是经常脚底哈、这个脚关节疼痛怎么回事啊？
0: 脚底脚关节
1: 啊，但是有时候不是经常脚底，就脚底疼，但不经常。然后这个脚的关节疼痛是咋回事？
0: 脚的
1: 关节疼，是脚底板疼吗？
0: 踝关节吗？
1: 踝关节的话还是常老师的事儿、
0: 啊，倒是没事儿。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也都看，
1: 啊、也能看啊。
0: 但是就是说，常老师那个团队更为专业
1: 啊。
0: 其实像刚才那个朋友说脚底板疼，脚底板疼，脚后跟疼，脚后跟疼，往往你得拍片子看，
1: 拍片
0: 子有好几个原因。你脚后跟比如说是靠近跟腱的地方，是跟腱的那个。

0: 那个连接地方有炎症，还是说那个根骨上有增生啊，就是说你得分清楚这个。你比如说像踝关节疼痛，他之前有没有崴过脚，崴完脚之后有没有带石膏，然后呢是不是发生了二次扭伤过，然后呢这些都要看。如果是比如说以前有个外伤，那需要拍一个踝关节的正侧位，那我们去看踝关节的间隙，踝关节间隙如果是平衡的那没有问题，那如果是不平衡的呢，说明出现了一定的磨损。就其实今天讲嘛，今天讲到关节退行性病变，
1: 是的。
0: 那踝关节其实是人体整个，你想啊，除了一个脚之外，半个身体的重量，一半身的全压在踝关节上，它其实承重比髋系都大。
1: 嗯，
0: 那踝关节呢，它主要的活动就是一个前后的，哎，一个前后的这么一个运动，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如果是发生了这种问题，说脚关节总疼，那么你可以到我们足踝外科挂一个号，去拍一个片子，看看你踝关节有没有蜕变。
1: 好啊，这个专家已经解释得非常的清晰了，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请问哈，踢毽子会损伤膝盖吗？踢毽儿哈，
0: 这个我
1: 听体育小
0: 说，我的柔韧性不太好，所以说我这个也没踢过毽儿。但是呢，我觉得但凡能踢毽儿的人，他的这个整个膝关节柔韧性是很好的。我个人感觉这个运动挺好，他不会说太导致你这个关节摔坏，相反的，他是关节非常灵活的人。
1: 嗯，
0: 然后呢，他能做出来这些运动。
1: 对
0: 啊，这个如果您能做的话，我是恭喜您，您坚持就行，我觉得。
1: 而且有些人踢得特别好，还会变着花样踢呢哈。
0: 对，他那个膝关节特别灵活
1: 啊，
0: 特别好
1: 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请问哈，吃钙片哈，这个腰腿疼是咋回事呢？吃钙片腰腿疼？
0: 吃钙片应该不会导致腰腿疼。
1: 是的，
0: 这应该是，除非您说你这个肾结石，我说肾结石的患者，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抗骨疏松治疗前，首先要吃钙片吧。
1: 嗯，
0: 我们会先问这个患者有没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有肾结石不建议多吃钙片。
1: 嗯，
0: 因为抗骨疏松治疗需要加倍吃钙片。
1: 嗯，
0: 啊，您可以就是说查一查，或者说你这个腰腿疼，应该不是先疼了之后吃的钙片吧？
1: 嗯，
0: 啊，咱们把这个前因后果整明白。
1: 对啊，对，系统的看一看啊，
0: 系统的看一看。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请老师讲解关节置换呗，谢谢哈。
0: 关节置换
1: 啊，
0: 你是这个髋关节置换、膝关节置换？关节置换吧，我就是咱就说一句吧，就是关节置换是非必要不可为。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无论是做髋关节置换、膝关节置换，甚至肘关节和肩关节，
1: 嗯
0: 啊，当你这个就是做关节置换收益大于损伤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去考虑啊。你比如说像前两年遇到的患者，你这个是正常来说是这家的老人，他这个摔骨折了，都是我做的。那髋关节骨折其实是很成熟的手术，一个双钟头十分钟解决，对吧？但是呢，他这个老人家里又一个老人摔了，摔了把肩关节摔折了，摔折之后呢，他整个肩关节是有粉碎性骨折，碎了得有5-6块以上。然后呢，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大概的这个位置还可以，然后呢，这个我就没给他做手术，然后呢，让他保守治疗。当时其实给了他三个选择嘛，第一个选择就是说这个保守，第二个选择是上钢板，第三个选择是换假体。但是我说这个三个是递进的，我说80多了，我说可以考虑保守。然后呢，这个但是保守之后呢，他可能活动会有轻微的受限。然后呢，但是做完关节之后呢，由于这个关节，人工关节本身它是有局限性的，你本身就会有局限，所以说你可能做和不做，你最后的你的活动度这个效果上并不能差太多。但是呢，保守的话可能只是咱不从经济问题考虑啊，咱从这个患者本身的这种伤害，对他的伤害大小的考虑，那你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呢，两个月之后老太太再来我门诊的时候，我看他这个基本上这个日常的生活都能自理啊，至少我梳个头啊，我能对付着梳啊。我觉得80多岁，那就是像这种关节置换就没必要进行。所以说咱大家就是说考虑关节置换的时候，我不知道您让我讲的是膝关节还是髋关节还是哪个具体的啊，你需要问什么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是呢，关节置换一定是，就我的所有患者适应症都掐得很严，叫非必要不可为啊。就像我现在收一患者是70岁的患者，也是，其实我看片子其实没那么重，但是他症状特别重，而且已经保守治疗了10多年了。那我说这个实际上看片子不该给他做手术，但是呢，症状确实很重，然后呢也确实有点状的这种破坏，那我们就是可以往下进行。
1: 嗯
0: 啊，一定要特别谨慎对待。
1: 好，那这应该是你那一位患者哈，他说我的手术哈就是韩教授做的啊。好啊，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来看下一条。这位朋友说手脚爱抽筋儿，化验钙和 D3 正常，甲状旁腺素偏高，怎么办啊？
0: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
1: 嗯，
0: 我想您到时候到内分泌或者我们的骨内科，然后请。

0: 志英老师，他们比我还专业。
1: 明白，骨内科王耀王老师那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好，好啊，再往下来哈、啊。他说：“医生啊，我46岁，上楼膝盖没感觉，下楼或者蹲下再起来是膝盖疼，是关节炎吧？”
0: 嗯，您46岁的话，得看做什么职业。嗯、这个，你这个46岁啊，他这个膝关节出现这个症状不应该。您是有受过外伤吗？
1: 嗯、
0: 还是说这个之前就干活的时候扭着了，自己不知道？然后呢，再就是体重多大？然后呢，您说这个症状需要引起重视了，因为你这个上下楼它是，46岁不该出现这样症状。您、到时候可以来门诊，到时候看一眼，
1: 进来看一看哈。
0: 嗯。
1: 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其他工作的这个安排，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后面还有很多信息没有来得及看啊，我觉得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继续请韩主任做客节目，继续为大家来进行解答，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韩主任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的说两句，为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的。感谢怡彤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有很多话，就是患者也都想问，也是我就是挺想通过这种方式跟大家去分享的。因为作为医生啊，平常看多了很多大家的这种疾病和痛苦，也真心希望能通过这次节目能帮到大家，希望大家永远健康，谢谢。
1: 嗯、好，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拜拜。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拾医理，悦生活，寻自己。

春天。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今天是星期二，仍然是我们的快乐模式，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那么欢迎您拨通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有健康就有底气，有快乐就有意义，有平安就有福气，有幸福就有甜蜜。我们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健康、平安、快乐、幸福，永远都伴随着您的身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我们先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你好。
1: 啊，上午好，陆平。
0: 哎，你好，您是？
1: 我姓严。
0: 啊，是严女士。
1: 嗯，
0: 好嘞。今天要唱什么歌？
1: 唱一首《这不是遥远的地方》。
0: 这不是遥远的地方。好的，那您现在开始啊。
1: 我这个通话这个声音怎么样？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啊，那好了，嗯。
0: 哎，
1: 开始啊。
0: 好。
1: 这不是遥远的地方，你就在我的心上。草原上的毡房，住着我心爱的姑娘。

是来过还想回来的地方，这是你我爱情开始的地方，这不是。

天儿到今天还没有落下，我留下的思念早已长出了翅膀，哎嗨嗨，哎嗨嗨，早已长成了翅膀。

你来我还想回来的地方，这是你我爱情开始的地方，这不是遥远的地方，这是月弯月，这是弯月亮它圆起的地方，这是羊儿还想你来的地方，这是思念生根发芽的地方，这不是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严女士，歌声嘹亮，而且这首歌很好听哈，悠扬婉转。感谢您的参与。
0: 好，
1: 嗯，
0: 谢谢陆平。
1: 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感谢长春听友严玉斌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很深情的草原风情的歌曲，名叫这不是遥远的地方。那么这首歌是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通过草原毡房、白云、羊群等意象，表达了对家乡的这种深情的眷恋之情，而且是兼具了一首很有民族韵味与现代情感的一首作品。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也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走进老年聊天室，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陆边老师好。
1: 哎，你好，徐女士，上午好。
2: 啊，导播老师好。
1: 嗯，大家都好。
2: 啊，所有的各位好。我唱首新歌。多想在你身边是柔情版的，深情版的啊。
1: 嗯，好，多想在你身边哈。嗯。
2: 那深情版的啊。
1: 嗯，深情版的。
2: 哎，对对对。
1: 嗯，好的。
2: 开始啊。
1: 哎，好。
2: 嘿嘿。

万水千山，不怕风雨走难，像个孩子天边。如果你是我思念的那片草原，我愿做一

0: 祝福我爱到永远。
1: 卢斌老师，你好，无比。
2: 好，谢谢，谢谢徐女士。嗯，好，这首歌好深情哈。
1: 啊，能不能给老师介绍一下子啊？
2: 啊，您想听听这关于这首歌的介绍是吧？
1: 信号个坏，这信号个坏。
2: 嗯嗯嗯，挺好的，信号挺好，听起来挺完整的。
1: 啊，那好。
2: 啊，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爱情歌曲，希望可以日夜怀揣着满心的思念和期盼，渴望与对方朝夕相伴相守，这样就可以驱散很多孤独、落寞、孤单的这种情怀。那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正在处在爱情当中的所有年轻人都能够享受可以有爱人相伴的这种幸福的时光。好，谢谢您。嗯，
1: 谢谢卢平老师介绍啊。
2: 哎，好嘞，好。
1: 小波老师，
2: 哎，好，谢谢。哎，谢谢徐女士。好的，那我们再会。
1: 嗯，
2: 再见。好的，那我们感谢来自安徽的徐女士许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爱情歌曲《多想在你身边》。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喂，杨先生。
3: 喂，陆平。
2: 哎，
3: 陆平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杨先生，上午好。来自云南的听友是吧？
3: 是的。
2: 嗯，欢迎您。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3: 今天我唱《工农一家人》。
2: 工农一家人，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3: 好。
2: 嗯，
3: 工农弟兄们呐、本是一家，我们是一家人呐、本是一条根呐、都是受苦人。工农本是一条根呐、工农本是一条根。我们盖的房，我们种的粮，地主买办黑心肠，都把我们剥削光。仇恨满胸膛啊，怒火高万丈啊，洒水就是解呀，才能得解放。彻底砸碎旧世界，我们才能得解放。大家一条心啊，跟着共产党啊，拿起刀和枪啊，杀进狗豺狼。工农要翻身把家当呀，工农翻身把家当。工农团结金啊，万众一条心啊，打碎铁锁链，翻身得解放，打碎了锁链得解放。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感谢您的参与。一首非常好听的体现中国工人和农民紧密团结、利益与共的这种经典理念的一首红歌。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再会。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非常好听的经典的革命红歌，叫《工农一家人》。这首歌的核心就是强调工农两大劳动阶级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彼此是血脉相连，目标一致，共同为国家的发展而奋斗。这首歌常常见于红色的文艺作品和宣传的语境当中，它传递出的是劳动人民同心协力的集体精神，是中国群众文化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团结符号。谁能够忍受？让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刘斌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刘先生，来自安徽芜湖，欢迎您。
2: 对对对，
1: 嗯，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我今天在把那个我来大概复一下，我看看这曲的故事是怎么讲的啊？
1: 啊，就想了解一下这首歌，所以我们就来演奏这首歌，是吧？
2: 好的好的，我继续讲一个故事啊。
1: 哎，好，那您开始。
2: 好嘞。好嘞，

0: 好嘞。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演奏的非常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大海啊故乡》，它是1982年的电影《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曲。当年王丽萍应电影《大海在呼唤》的导演于洋的邀请，创作了《大海啊故乡》这首歌。于洋要求王丽萍写一首在公海上的船员的民歌，不能是外国的，也不能是中国的，要让人说不清楚到底是哪国的。这可给王丽萍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于是他就酝酿了很久，终于连词带曲一起都写好了。这也是王丽萍唯一的词曲一块写好的一首作品。当时啊，《大海啊故乡》最初的版本是小时候妈妈对你讲，大海就是你故乡。但是王丽萍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她就反复吟唱，后来改成了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把你都改成了我。
0: 王丽萍这首歌可非常不老实啊。
1: 哎，对，她非常的用心的写这首歌，整个感觉歌词好像像唠家常一样哈，语气很舒缓，然后也很深情，很简单，但是却突出了对母亲或者对妈妈、对大海的这种依恋之情。
0: 对对对，这首歌听起来有点难度，就是演奏起来有点难。
1: 哎，演奏起来有一点难哈。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它里面32分音符、16分音符都有，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吹起来就有一点手指要变换的比较灵敏。
0: 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我在吹这首歌是很用心的在吹，
1: 很用劲儿哈，非常用心。好，那谢谢，谢谢刘先生。
0: 对对对，感谢刘先老师啊。
1: 哎，没事
0: 儿，
1: 好的，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会，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非常深情的一首对大海表达深深爱意的歌，叫《大海啊故乡》，也是希望祖国母亲能够越来越好的一种期盼之情。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0: 旅途。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1: 好。从来不愿命运之错，不怕

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分别。

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的痛。

0: 只要你也想念我，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谢谢陆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这首歌有点高是不是？
0: 对。
1: 好，那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经典老歌，我们再会。
0: 再会。
1: 哎，好，再见。感谢来自合龙的听友刘志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人在旅途》，这是1985年新加坡的经典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在随着电视剧发行之后啊，就火遍了大江南北，是几代人的怀旧金曲。在2018年的时候，电视剧《我们的40年》也把这首歌翻唱，然后作为插曲，用低沉的嗓音重新编曲，强化年代的怀旧气质，也非常贴合剧中改革开放创业的故事背景。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倪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一首十送红军。
1: 十送红军，好嘞。
2: 这版是江涛版的。
1: 江涛的哈。 好，那您开唱。
2: 你送你一个红军，盖着个心。

竹篱歌梧桐，叶呀叶落弯。问一声亲人红军呀，几十里个人马，该是个再回山。三送一个红军，该是个大

该是个好军长，包哭棒棒，咱们穷人担。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

红颜离歌飞到天涯海角，千言万语嘱咐红军呀，少数的歌多吧，该是个革命说，提升一个红军，该是个舞蹈家，江上一个船儿，该是个穿梭马，千军万马，该是个江滩战，十万百姓泪汪汪，恩情四海不能忘，红军呀，革命成功，该是个早回乡，就送红军上大道，龙儿无声鼓不休。

黄连面带笑，却有知情怎能忘从军呀，盼望离歌早日该知个团结报，是送离歌红军该知个望月亭。

0: 火和风，风呀放光彩，早也盼来晚也想，红军呀，这才立个名叫盖这个望红台，这才立个名叫盖这个望红台。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好长的歌词哈，特别厉害，都记得住。其实这记歌词的过程也是练习大脑的过程。
0: 就是嗓子不好啊，总想咳嗽。
1: 嗯，有咽炎是吧？一到这个秋季，嗓子就特别干，我有同感，特别理解您。嗯，好，歌唱的还是挺完整的，挺好。感谢您的参与，
0: 谢谢。
1: 哎，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宁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是江西的革命民歌《缴实送红军》。这首歌是以陕西汉中红色歌谣《实送》为原词，以江西的采茶戏《长歌》整理，在1961年建军节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出的大型歌舞剧《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选用了这首歌，后来在1965年又集结出版了歌词和曲谱。那么这首歌展现出革命根据地人民对于红军的深厚感情和对胜利的强烈期盼，也将我们的思绪都带回到了80多年前的江西于都河畔。歌词非常口语化，像叙事一样有很强的画面感，曲调在赣南采茶戏等民间曲调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所以呢它也饱含了很多留恋不舍深情祝福的这样一些情绪，既有百姓与红军的鱼水之情，也有人民对于党的深厚感情。好，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哎，陆平老师。

0: 上午好。
1: 哎，你好，王先生，上午好，欢迎您。
0: 是我还是我？
1: 哎，嗯，喜欢听您唱歌，喜欢听您吹口琴。
0: 嗯，我今天就吹口琴，我试验一把。我有个买一个就是口琴扩音器
1: 啊，
0: 我想试试看看啊。
1: 啊，看好不好效果哈？嗯，好，您开始。

0: 太好听了，让人沉醉呀、啊。
1: 效果咋样？
0: 非常非常好，我已经被陶醉了。特别好听，而且强弱处理的也特别棒。
1: 我以后吧，我就拿这个音箱带这个扩音器到楼下就可以玩了。
0: 哎，对，到公园啊广场啊都可以了是吧？
1: 啊，它这还可以二胡笛子都可以
0: 啊，都可以连上。
1: 这个我儿子最近给我进片制的。我今天
0: 孝顺的好儿子。嗯，
1: 我问一下，在录屏这个的这试验一下，因为咱们有共同啊，就同感，也都懂，
0: 对，
1: 都懂。
0: 对，我是喜欢。
1: 让您给你给我挑，要你给我指导指导啊。如果效果是好的，就到以后就这么玩就行。
0: 嗯，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嗯，而且

0: 也音色什么都很清晰。
1: 行，这个玩这个又多一样那个新的特色了。
0: 哎，真是好玩的哈，幸福的晚年生活呀，真好。那
1: 因为这个曲子，这不是那个德德玛老师唱的？
0: 哎，对对，
1: 大哥，哎，国际上的啊，那什么，
0: 嗯，
1: 保留曲目了。
0: 对，大家都特别喜欢。
1: 解读一下吧。
0: 嗯，好的，您要了解一下是吧？那这首歌是创作于1978年，但是我们要从1975年开始说起，因为当时是作词人火华到内蒙古的锡林格勒盟去开会，他深入草原去体验生活。77年的时候，他调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文工团从事歌词的创作。为了参加全军文艺汇演创作歌词，他就想起了75年的这一段往事，心灵触动，就写下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歌词的初稿。当时由于是为汇演所准备的，所以初稿写得特别短小。由于创作年代的关系，歌词的初稿当中也有一些像大庆大寨无限好这样的一些口号类的歌词。创作完成之后啊，时任内蒙古军区文工团副团长的阿民布和作曲，参加了全军的文艺汇演。后来呢，火华认识了作曲人阿拉腾奥勒，他被火华的词感动了，通过反复酝酿，他决定要重新为这首歌谱曲。最后呢，他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时候完成了这首作品的创作。
1: 哎呀，流传中国大地哈！
0: 哎，对，当时也是创作完之后啊，也建议把歌词修改了一下，把这种口号性的歌词都改成了非常纯粹的歌颂家乡、歌颂自然的歌。然后德德玛回到内蒙之后，看到了这个意见，就告诉了火华。火华对歌词也进行了修改，删除了那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口号，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是蓝天白云、骏马，多好！
0: 哎，对对，特别好听一首歌哈，您演奏的也特别棒。
1: 谢谢陆红老师。
0: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哈尔滨的王连生啊，王连刚用竹笛给我口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99。你好，
2: 你好，洛平老师。
0: 哎，你好，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0: 嗯，
2: 我今天试着唱这段《文昭关》选段，这是京剧《鼎盛春秋》里的一折里的那么一个选段啊。
0: 嗯，
2: 现在开始唱，
0: 开始。
3: 树林在头上，宽如我的心，乔装盖板挡住景。林凤魂曾决定在万马云中牵起能时来穿挂云浮飞云去时帅在花篮村起起来叫人奔不奔恨不非是无心打过子我的李氏的臣回头我对东高公路的石路子是有名的人人还难有过高官的一重担保你的旧宠
2: 好了
0: 就唱了一小段
2: 就是
0: 好好谢谢谢谢刘叔叔
2: 好，再见，谢谢。
0: 那我们再会。感谢长春听友刘云生给我们带来的这段《文昭关》的选段啊，这一段呢是非常经典的老生的传统剧目。那《文昭关》还有一个名字叫《一夜虚白》，主要讲述的是伍子胥逃亡途中被困韶关，一夜愁白须发的故事。 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动动您的手给我们点点赞，让更多的人都能知道和了解老年聊天室节目，也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谁能够忍受寂寞，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好，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4: 哎，你好，陆平吧。
0: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欢迎您。
4: 哎，好。
0: 嗯，
4: 我今天不唱歌了。
0: 不唱歌啦、
4: 啊，嗓子不行，唱不上了。
0: 嗯，那今天要表演什么才艺？
4: 今天背一段上学时的课文。
0: 嗯，
4: 叫《秋天到》。
0: 秋天到，好的。
4: 哦，好，先出条谜语啊。
0: 好。
4: 嗯，扶墙走，扶墙站。只穿衣服不吃饭，这也是一种屋里的装饰品。
0: 嗯，好。
4: 嗯，哎，这秋天到，秋天到，秋天到，地里庄稼长得好，棉花朵朵白，大豆粒粒饱，高粱涨红了脸，稻子笑弯了腰。秋天到，秋天到，园里果子长得好，枝头结柿子，架上挂葡萄，黄澄澄的是梨，红彤彤的是枣。秋天到，秋天到，地里蔬菜长得好，冬瓜披白纱，茄子穿紫袍，白菜一片绿油油，又青又红是辣椒。秋天到，秋天到，咱们今年收成好，人人干劲足，处处歌声高，声声唱得丰收年，声声唱得政策好。哎呀，这是我们上学小学好像3年级的课文。
0: 感觉您真是好厉害呀，小学的课文现在还能背下来还能记得住，当年一定是好学生。
4: 哎，那是。哎，有很多呢，等我一点点的我都背出来。
0: 好，我以为是在您哄孙子孙女的时候又学的又温习到的，然后才能记得住的课文呢。都是您自己学的。
4: 哎，我这都是、上学时候学完都记住了，没忘
0: 啊，真厉害厉害。嗯，
4: 现在都老了，也记性也不好了。
0: 嗯，这已经很厉害了。我上小学的课文几乎记不住了。
4: 嗯，对，我这都记住很多。
0: 嗯，那现在给我们揭晓谜底。
4: 啊，扶墙走，扶墙站，只穿衣服不吃饭，也是昨天出那个画。昨天说、哎，今天也是话。
0: 好嘞、
4: 哎，
0: 好，谢谢您。那我们再见。
4: 再见。
0: 哎，好嘞，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朗诵的一段小学课文，叫《秋天到，秋天到》，这也是一首流传很广的儿歌。在不同的版本哈，有一些词句可能略有差异，但是呢，它是我们小学教学和幼儿启蒙。一般必修的一课文章，描写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5: 你好陆平。
0: 哎，苏阿姨，上午好。
5: 啊，你好。哎呀，这个话可难打了，咱们这特对活了都，咱这拍、啊、
0: 好难打，是从头打到尾吗？
5: 这不是打进去，
0: 还好还好，我们今天如愿以偿打进热线了。
5: 对的。
0: 今天是您自己唱还是和王伯伯一起啊？
5: 我唱一首，我唱一首。
0: 好，
5: 你们不唱《兰花草》
0: 啊，《兰花草》好。那
5: 王伯伯吧。
0: 嗯，王伯伯啊。
6: 哎，好，你好，陆平。
0: 上午好。
6: 哎，
0: 嗯，
6: 好。
0: 好，最近身体挺好的吧？
6: 挺好的。
0: 太好了。嗯。
6: 这边遛弯儿，谁还能？
0: 天天还能下楼遛弯呢。
6: 啊。
0: 哎呀，太厉害了。谁能像您这样90岁了还能天天下楼遛弯，真是有福气。
6: 嗯
0: 嗯，那您先唱是吧？
6: 哎，
0: 好，那王伯伯先来《兰花草》。
6: 嗯啊，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住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你看山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抱有一个。转眼秋天到，依然如暖房，朝朝平谷西，依然如暖房，
5: 知道怎么唱唱。
6: 朝朝平谷西，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见书院长。满庭花处处，添得许多香。完了。
0: 好，我们必须给王伯伯热烈的掌声鼓励。特别好听，虽然有的歌词多多少少有点记不清了哈，但是还是非常好的。
5: 非常好，我就听你们节目听的高兴，就这就好。
0: 开心是吧？
5: 对呀、啊、
0: 对，那太好了，只要开心就健康，健康就长寿了是吧？
5: 对呀、啊、就是这么近嘛、
0: 嗯、对，希望王伯伯天天听节目啊，天天都健康快乐。
6: 我俩是那个最热心的光
0: 铁杆粉丝是不是？谢谢二老对我的这个支持。
5: 把你们说的好，说话好，夸你们。
0: 啊，经常夸夸我啊，我如果我耳根发烧，我就感觉肯定是王伯伯在夸我了。嗯。
5: 大夸你，我们不会上网怎么夸，点赞不会。
0: 不会上网点赞是吧？
5: 不会。
0: 好好，没事儿。那、其实只要您很用心的听节目，每天都支持我听节目、参与节目，我就非常非常感激了。
5: 嗯、哦，谢谢。
0: 嗯，好，那三姨想唱什么歌啊？
5: 那个唱一首《最亲的人》。
0: 最亲的人是吧？
5: 对。
0: 嗯，好。
5: 看啊，
0: 哎，
5: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撩动白云蓝天蓝，昂扬平常大步迈向前，感谢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亲邻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花开山岗那个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呈现，翻过岁月陪你到永远，感谢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亲邻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花开山岗那个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呈现，翻 穿过岁月陪你到永远。唱完了，谢谢大家，谢谢鲁平。
0: 好，谢谢，谢谢孙阿姨，最愿意听您唱歌了，音准。好，谢谢，谢谢二老精彩的表演和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对陆平的点赞啊，谢谢您，
5: 谢谢，好嘞，哎，
0: 好嘞，我们再会。感谢长春听友孙成美和王学林共同表演的两首歌啊，孙成美带来的这首歌叫《最亲的人》，这首歌是2015年8月份发行的，它的音调的框架是源于江苏民歌《孟姜女》春调的南歌北唱的传统，与东北民歌《送情郎》《摇篮曲》是属于同源关系。作为央视春晚的热度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是根植于中国传统音乐春调体系，和中华民谣《大花轿》这样的一些春晚的歌曲同属以民歌基础而创作的贺岁作品。它所承载的民俗的元素非常契合春节的文化语境，被视作是新时代的送春主题的音乐呈现。当时是2007年的时候，春节张维因为工作忙碌不能回家团圆，他就创作了一首歌叫《最亲的外祖母》，之后呢，他又将这首歌改写成了《最亲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那么90岁的王伯伯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兰花草》是非常流行于上世纪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旋律非常优美，格调也很清新，委婉优雅当中又带着一丝美好的牵挂和惆怅。虽然歌中写的是一个未偿的心愿，但是在淡淡的失望的背后，却充满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求和对未来以及自由的向往。起初这首《兰花草》当时在唱出来的时候啊，并没有立即走红，但是经过了刘文正和银霞的翻唱之后，才在港台地区逐渐的流行开。20世纪80年代初，王杰时的翻唱的版本在内地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成为了洒水车经常播放的旋律之一。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感谢今天有11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啊，大家都非常用心的准备自己的才艺，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啊，也非常认真演奏，经常会问我电话的效果怎么样啊，或者说我演出的效果怎么样啊，就证明大家是非常用心的，很尊重我们这个节目。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未来这一周的时间都可以好好的精心的准备自己的才艺，在每周一周二的视频直播当中好好的展示自己。在吉祥新闻客户端呢，您可以看到我们本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也看到可以看到以前的。所以呢，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客户端，这样呢，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千万不要错过了吉祥新闻带给大家生活的这种便利和美好的享受。
7: 我留下几滴眼泪。
0: 同时呢，在每周一周二我们都会通过视频公众微信号啊，和大家一起见面，在公众号里我们都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点赞评论。那么特别感谢今天有很多人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啊，也为我们的节目点赞，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点名表扬了啊，特别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只是看很多像票友啊，很多人都是最新点赞我们的节目的，是新加入我们的粉丝团的，所以呢在这儿陆平希望大家可以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知道这档节目，同时呢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让我们节目呢更优秀哈，让大家的才艺展示表演呢也让更多的人可以欣赏得到。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陆平特别感谢大家在收音机前的倾听和陪伴，也感谢您在视频前的关注、点赞和收看。那么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情的勇。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对不起，老板，

0: 我下次一定
1: 怎么说都是你花的，
2: 明白人。
3: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失误、失手、失败的时候，我们总忙着给自己找借口和台阶，很少会从个人的主观找原因。是不是选择时方向错了？那样走得越远，错的就越彻底。是不是自己坚持不够，行百里者而半九十？是不是方法不合理，步骤不正确，还是自己缺少学习力、执行力？要承认自己还不够优秀，反思自我是让自己成长的一个捷径。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正午有约栏目组加微信送

0: 好礼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528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是笑江吗？
0: 我是笑江，你好。
1: 那个，我有一个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1: 我今年70多岁了，我有个老哥哥80多岁了。
0: 嗯。
1: 他有一处房子，现在有4个孩子。4个孩子吧，都忙自己的事儿吧，就没有时间伺候这个老人。他想把房子卖了以后吧，到养老院去。
0: 嗯。
1: 但是他想卖房子呢，他的孩子，就提出来的，说是有他们的份儿。好像阻挠他爸爸卖这房子。
0: 嗯，
1: 我想问一下，笑江，这个事儿，他父亲有没有权利处理自己这个房子？
0: 嗯，
1: 他老伴儿去世了。
0: 嗯，我先问你啊，就是说，你作为孩子的姑姑是吧？
1: 嗯对。
0: 你觉得他这4个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1: 4儿子吧，有孝顺的，有不太孝顺的。孝顺的呢，没什么意见。不孝顺的就认为这个房子吧，好像就应该妈妈的那份就应该给他。
0: 嗯，
1: 我觉得他应该有这个处理这个房子的这个权利。
0: 您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1: 他就让我问一下呀，我也不知道是。
0: 他让你问一下，你问我一下这个事儿呢，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作为妹妹来讲，你首先考虑的不是房子，或者说不是说他这几个儿子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啊。
1: 嗯，
0: 首先呢，咱们说啊，你想一想，在咱们中国啊，有很多的老人啊，心里有这么一种观念，就哪怕我有一个儿女，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他都不愿意去敬老院，对吧？第一个问题是你作为妹妹，你觉得你的哥哥这80多岁的老人，他是真心实意的想去敬老院吗？
1: 他有点生气。
0: 对呀，所以
1: 他生什么气呢？
0: 嗯，
1: 他主要就是生吧，这个孩子想要他这个房子，完了应该得到钱的孩子吧，还不想跟他争，不想那个不应该得到钱的吧，还想跟他争这个钱，所以老头就生气了，就想把这房子给他处理掉。
0: 嗯，
1: 他这个把钱吧，他自个儿就好像是，这钱在自己手里，他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可能就是这个想法。
0: 所以啊，所以作为你来说，你心里应该明白，你哥哥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去敬老院。
1: 他不是心的，他就是。
0: 所以说什么意思呢？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哥哥即使是说现在把房子卖了，钱都归他了，他去敬老院了，你觉得你的哥哥他会开心、会快乐、会幸福吗？
1: 他的本意吧，不是想去敬老院。
0: 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刚才第一个我就跟你说，我这事儿重要吗？
1: 嗯，
0: 所以咱们不是为了解决那个问题，而是解决这个问题所潜藏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1: 对。
0: 首先说，咱俩已经达成共识了，你哥哥并不是特别想去敬老院，是吧？他是赌气，对不对？
1: 对。
0: 他是赌气，而且呢，如果按照他这种赌气的方式去敬老院了，那恐怕你哥哥也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也不会每天乐乐呵呵的在那里边待着，对吧？所以呢，你得劝你哥哥，咱们有气归有气，有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置气。
1: 嗯，
0: 你一置气的话，咱们说这里边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你置气往往它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对吧？第二个，恐怕你一置气的话，你再想回来你都回不来了，你再想回头都走不了了，对吧？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啊，咱们说，他有4个儿子是吧？4个儿女。
1: 2个儿子，2个女孩。
0: 对，4个儿女。你说了有孝顺的，有不孝顺的，是吧？
1: 嗯。
0: 那为什么你这个老哥哥啊，他们这老父亲不能去孝顺的孩子家里呢？
1: 嗯，我先插你一句话啊。
0: 嗯。
1: 他孝顺的这孩子嘛是大姑娘，大姑娘呢有儿子还有孙子，他没有能力，就是以前嘛，就是以前他母亲有病的时候，全是这个大姑娘伺候。现在呢，老母亲去世了，他这儿子呢，他也就是说，这个我这老哥哥的他的这个，外孙子吧，外孙子也结婚，要坐月子了，他这女儿呢就没有时间伺候他这个老父亲了，所以现在吧，他。

0: 老女儿就想说的，我现在我伺候我儿媳妇儿，就跟她的那个兄弟姐妹就说了，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伺候她，让他们大伙儿伺候，大伙儿现在就产生分歧了，就是都不愿意伺候那意思，不愿意伺候还是一方面，还想要这个房子，要分房子。
1: 我问你，这房子是谁的名啊？
0: 老头的名啊。
1: 老爷子的名字是吧？
0: 啊，对呀 啊。
1: 然后老太太去世了是吧？
0: 啊，对呀、啊。
1: 现在呢、
0: 哎，
1: 我给你这么几个建议哈。
0: 嗯。
1: 第一个，你去找一下你这老哥哥哈，你告诉他、
0: 嗯，
1: 你说我们遇到问题吧，我们别置气，置气呢，往往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呢都分三六九等啊，他的儿女也一样，有孝顺的，有不孝顺的。我跟你讲，不孝顺的，你告诉老哥哥收拾他。现在吧，咱说句实在话，如果他不想去敬老院的话，他有四个儿女，完全可以找一个人来照顾，就是说我们请一个人雇一个人来照顾老爷子的日常起居，对吧？在自己家里毕竟是随便一点啊，四个儿女让他们拿钱，他们有这个责任，知道吧？
0: 嗯。
1: 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我希望你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你老哥哥现在比较激动。
0: 嗯，
1: 你呢不能跟着他瞎激动，你得帮着缓和一下这种情绪，知道吧？
0: 嗯，行
1: 啊，
0: 嗯，行，
1: 好，再见，哎，
0: 嗯，好了，哎。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
1: 好了，迎接尾号为844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夏阳老师。
1: 你好。
3: 那个，我以前没听过节目，就这段时间听节目，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自己的事情。
1: 好啊。
3: 那个是这么个情况吧，我和我爱人吧结婚两年来吧，他一生理上吧一直就是没有月经，那已经1年以前我说咱们去检查一下，完他说没有什么毛病，
1: 谁说没什么毛病？
3: 他说没什么毛病，
1: 啊、
3: 就是我能生育，但是我一直说家老人什么的，我结婚比较晚，在咱们农村来说，应该现在已经27岁了， 完今年去检查，检查。

0: 还是什么结果？说是那个幼稚组根本无法治愈。
1: 嗯，什么意思啊？
0: 无法治愈完，
1: 是不是说就不能生了？
0: 啊？
1: 是不是说他不能生育了？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吧，我跟他毕竟说过在一起过了2年嘛，还有点感情，不是说一点感情没有。但是家里这方面吧，就是咱老家是农村的，说不理解这个事儿，说必须啊，说咱们得离婚。完主要是吧，我考虑一开始吧，我也不太同意。但是吧，想想这2年咱们在一起生活当中吧，有许多不愉快的事儿，就是每一年吧，咱结婚2年，这2年回家过2个年都没有过香呢。这2年不是因为这个，就因为那个。
1: 这些事儿咱就不用说了。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也没有这检查结果的话，可能这些也就不叫事儿了。如果说你爱人要是怀孕了，可能这些都不叫事儿了，就随风而去了，对吧？
0: 对。
1: 所以现在呢，我们不用说那些，不用说这2年你们过得怎么样。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你爱人不能生育了，你该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0: 是，
1: 是吧？但是这个选择没有人会替你做，也没有人有这个权利来替你做这个选择和决定。
0: 对，
1: 嗯，你能不能告诉我，小伙子，你是怎么想的？
0: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家这边吧，我不能说我得为我父母考虑一下，因为我父母也是也就我自己，我想吧和我爱人离婚吧，我爱人提出什么要求呢？说这2年说给他一定经济补偿，说要拿3万块钱，拿3万块钱吧，咱们家里的经济实力，我父亲吧还有个病，就是说经济实力不太好吧。家那边吧，就是说起诉的，因为咱家老家黑山那边的，说有一定有点也稍微法院那边有点关系，他们说只有1万块钱就能把这事儿给办下来，所以他们不同意说给他拿这些钱。现在没说我在中间挺为难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和父母说，因为这边吧，毕竟是自己。
1: 你现在这么说啊，
0: 嗯，
1: 你爱人同意离婚了是吧？
0: 对，
1: 只不过朝你要3万块钱的叫补偿金也好，或者叫其他的也好，就是管你要3万块钱， 对吗？
0: 对。
1: 你拿不出这个钱是吗？
0: 不是说拿不出，而是说怎么说呢，
1: 你想不想拿吧。
0: 咱们就是刚过这2年之内没我没什么积蓄，说只如果要钱的话，拿钱的话只能从父母那边先拿一部分，然后我说以后我和父母。
1: 我问问你啊，小伙子，你怎么老顾左右而言他呢？做人啊，有很多很多时候哈，咱们得坦坦荡荡的啊。我必须得直截了当的问你，我问你，你想不想拿这个钱？
0: 拿是肯定得拿。
1: 好了，拿这个钱，现在你没这个钱是吧？
0: 对，
1: 借呗是不是？
0: 但是我不好意思，因为是毕竟是离婚的事儿，不像说结婚了或者什么的。
1: 你一句不好意思哈，你就完事儿了啊，小伙子，我问问你啊，你爱人跟你过2年了，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离婚了，管你要3万块钱多吗？你不好意思，你因为这个理由你就跟人家离婚了，你就这就好意思了？
0: 因为还有一个情况，老师我跟你说呀，是什么呢？因为他家吧是个医生的家庭，因为他这个病吧，人家医院可以说，以前呢，他就这个生理方面肯定因为没有生育，他不可能说来月经也很少。
1: 我懂你的意思。
0: 他家是个医生家庭。
1: 我懂你的意思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你的意思是说他隐瞒你了？
0: 对。
1: 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只能在心，而没有任何的证据。
0: 对，我明白。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不忍，就是怎么说，心里不平衡。
1: 现在我告诉你，现在你没有什么平衡或者不平衡的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啊，对于你来说，小伙子有手有脚的，3万块钱不多，人家并没有向你狮子大开口。知道吗？
0: 对。
1: 如果说你决定离婚了，如果他要3万块钱就同意和你离婚，我觉得你即使是砸锅卖铁，你也应该给他这个钱。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好吗？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1: 638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是我吗？
1: 啊，是你，你好。
2: 哎，是肖江老师，你好。
1: 嗯，
2: 我有点家庭事儿，我想跟你说一说。
1: 嗯，
2: 我今年66。
1: 嗯，
2: 俺家老头也66，老头有严重的高血压。我家还一个瘫痪的老婆婆，今年86岁，一切事儿都不能自理。一天喂三遍，就是一切事儿都由我们俩负担。
1: 嗯，
2: 现在嘛，我的身体有点不允许了，支持不住了。老头也不行，他家是姊妹5个，我们家排行老二。哎呀，叫谁来谁也不来。你说我，你说这事儿我们打算怎么办？怎么
1: 让你丈夫去协商？
2: 叫我丈夫去协商啊。
1: 嗯。
2: 啊，哎呀，给我整呀！就像我这。哎呀，儿媳妇不愿意吃，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哎呀，
1: 他们为啥不来呀、啊？
2: 都说有各种原因，他说真的，他说嫩的。
1: 老人的房子呢？
2: 老人房子现在不值多少钱。老人房子现在在我是农村，在我们家吧，其余他们4个都在室内。
1: 老人是农村的老房子啊。
2: 老房子不值多少钱的房子，我们家就是现在我老人在我们家居住，房子空着呢。
1: 哦，老人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了？
2: 他以前不在我们一起生活，由于就是前年，完事就是突然间老人就瘫痪，就一切不能用，就送到我们家，完就我一直我伺候着。
1: 哦，您真挺不容易的。
2: 哎呀，我也难老心了，我要不伺候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就像我儿媳妇不孝似的。
1: 嗯，这事儿你让你的丈夫啊找他的兄弟姐妹啊。
2: 啊，
1: 这个事儿呢你不好说太多。
2: 啊，
1: 是不是？
2: 是，你说的对，你用他问问你。
1: 如果说你们俩说都不管用，让孩子去跟他们说。
2: 叫我们家孩子。
1: 对。这个问题必须去解决啊！不解决，你们俩受不了。
2: 我真实在知，我从，哎呀，在跟你打电话2个小时之前，眼泪都没断过，一直到现在呀。
1: 现在那可不，你这年龄也这么大了。
2: 啊，我今年66了嘛。
1: 可不嘛。
2: 嗯。
1: 所以孩，你们的孩，你有几个孩子啊？
2: 我就一个儿子，他在吉林。
1: 他怎么说这事儿啊？
2: 哎呀，我儿子还劝我呢，妈呀，别跟我爸出难题儿，你跟我爸别嫉妒，这么大岁数了，
1: 不嫉妒得咋办呢？问题是，
2: 就是嘛，哎呀，我现在跟你说话，眼泪都在眼圈里转呢。
1: 让你丈夫和孩子啊，去找他这些什么姑姑、大爷、叔叔啥的啊。
2: 啊，
1: 好吧，哎，好，聊到这儿
2: 谢谢
1: 啊，再见
2: 啊，好了，再见。
1: 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肖江您好，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春暖花开说，听您说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唯一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
3: 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

0: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好，来迎接尾号为264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是笑江老师啊？
0: 哎，我是笑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也经常听你的节目，我也挺受感动。
0: 嗯，您说。
1: 说点心里话和你。
0: 嗯，说吧。
1: 啊，就是我和亲戚家这些想买一台那个，他那有个校车想卖。
0: 嗯。
1: 想卖呢，完了说的是，后来我就行决定就买了吧，买了我就付他20万块钱。
0: 嗯。
1: 20万。
0: 嗯，
1: 他那全款是33万。
0: 嗯，
1: 完了我还一个人完了拿了几万块钱，完了他也承认收到我20万。
0: 嗯，
1: 完了还欠20万。现在因为这事吧也来的挺突然，完咱家那有病嘛去世了。
0: 嗯，
1: 我那钱给的是5月份给的，所以说我现在也没有这么大能力去买这台车了。完我说跟他说了，我说的人不在呢，这车就不想买了。完他就不依不饶的。
0: 嗯。
1: 完后来他也说点人话，说的那年底给你10万，明年再完说的是今年再给10万。
0: 嗯。
1: 就这样的就完事了结了。完他老合计不过味儿了，那不行，那你这车你要也得要，不要得要。我说那我不想要，我没有钱呢。
0: 嗯。
1: 我现在一月只有2000多块钱的工资。我说这个老头有病没了，我买不起了。
0: 好嘞，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嗯。
0: 当时你要买这个车准备让谁开？
1: 因为这校车还一直在运营，完了那也是那个找的别的司机来那个雇的司机。
0: 嗯。
1: 嗯。
0: 然后。
1: 完了也一直在运营。
0: 我问您什么，您回答我什么就行了啊。
1: 嗯。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有司机、嗯、是不是？只不过有司机、
1: 啊、
0: 只不过你把这经营权买过来是吧？
1: 啊，当时呢因为钱没得太还利的差4万块钱嘛。
0: 不，你想一想我问你的是啥，当时你就要把他的经营权从他手里买过来，对不对？
1: 哎、啊、对对对。
0: 那当时你有孩子吗？
1: 我有啊。
0: 跟孩子们商量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嗯。
0: 啊，他去参与运营他不挣钱，你把这经营权买过来，你告诉我你凭啥挣钱？
1: 当时吧他也是一直说的、那个、
0: 我不管他，你自己想没想过你凭啥能挣钱？如果他能挣钱的话，如果他能挣钱的话，他会转让给你吗？
1: 这不脑袋就简单了吗？因为啥呢，咱家那个亲戚跟他俩干嘛，
0: 七一
1: 他俩
0: 啊，这是七一，你说别说你脑袋简单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七一、
1: 嗯、
0: 七二，你说买不买，你其实对人家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你缺少的是一种契约的精神。换一句话来说啊，这是你先反悔的。
1: 嗯，对
0: 啊，你先反悔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第三个呢，你都这样的一个年龄了，今年已经70岁了是吧。
1: 嗯，
0: 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跟孩子们商量，你自己擅作主张，结果给自己挖了这么大一坑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呢我觉得啊、
1: 嗯、
0: 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说啊，不管是亲戚也好朋友也好、
1: 嗯、
0: 首先跟人谈啊，我现在条件确实不具备了、
1: 嗯、
0: 是不是。哎，然后呢你看我毕竟是毁约了，我给你一些赔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给人赔点钱，然后把那些钱给你退回来就得了、
1: 嗯、
0: 你要再想说现在20万啊全要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走到哪儿你都说，咱说句不好听的，你都说不出理去。
1: 嗯，
0: 人要为自己的决定，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知道吧？而且呢，我劝你这个事儿最好赶紧跟孩子们说啊。
1: 现在已经都知道了。
0: 都知道孩子们什么想法呀？
1: 孩子是说那不车不还在运营呢吗？就等着卖车呗。
0: 嗯哼，那意思孩子们要凑钱，把那钱先给人家吗？
1: 那我欠他那剩下，我说没有，我没有能力给他，没有钱呢，因为，这老头没了嘛，这因为这事儿吧很突然，老头有病就
0: 这事儿吧，我个人觉得跟老头没不没有啥关系啊。
1: 不是他暂时他因为我他能他挣钱呢。
0: 你挣不挣钱，你不得一下子给人拿出40万吗？对不对？
1: 不是啊，对。
0: 你这话吧说的吧，让别人吧都不佩服你，是不是？他跟他在不在世没有啥关系。
1: 不是他不每月都有收入，我可以几个月就能给他呀。
0: 你现在的问题是啥呢？你现在先把这车整明白了，知道吧？
1: 啊，还我跟你说啥呢？那个主持人，这个车就是我这个妹妹和这个哥哥俩干，他俩成天吵架，完了这个妹妹就
0: 到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啊，到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咱们得认啊，
1: 认了，
0: 对，
1: 真是认了。
0: 得认啥呢？我们得认老，人不服老不行，人老不以筋骨为能，知道吧？别说校车，你经营不了，就是你那个什么所谓经营那个妹妹呀，咱说他俩打成什么样，你也调整不了，你也解决不了，你现在就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得了。
1: 对，
0: 那车干啥呀？是吧？现在就跟孩子们商量，是不是？如果说。啊，我们不想要这车了，跟他谈一谈，给人点赔偿，是不是？如果想要这车，赶紧把这车整回来，然后你再卖还是咋地？否则拖时间长了的话，很可能这事儿麻烦无穷啊！
1: 啊，
0: 再见。
1: 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
0: 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正午有约栏目组加微信送好礼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438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小江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抚顺的一个那个老太太了，60了。
0: 嗯，60你还算不得老太太啊，中年人。
3: 有这么个问题，我家弟妹的事儿。
0: 嗯，
3: 弟弟呢也不好意思，也一天也上班。
0: 嗯，
3: 从一年前吧，他就开始玩股票。
0: 谁玩股票？
3: 弟妹。
0: 嗯，
3: 弟妹玩股票，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已经都和我说了。说了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当姐姐的，
0: 嗯，
3: 那天又来了，跟我说，他说我想和你那个弟妹离婚。我说你有个什么离婚呐？他说的，我说咱能不离不离？已经毕竟你俩过了30年的夫妻了，完就把这些事儿给和我说了。他不但现在他玩股票，
0: 嗯，
3: 把家有的那个财产全给已经输进去了。因为他在他妈那伺候他妈已经一年多，弟弟也就和他分居一年多了。后来弟弟呢想要拿钱，他拿不出来，他把这事就说了，说了弟弟呢就挺生气。后来呢他又欠了不少高利贷，欠高利贷呢，弟弟说你这高利贷现在欠的，因为什么他拿不出来。后来弟弟发现他这个账上有高利贷，弟弟气的弟弟就把这事就问他，他就把这事就说了。现在这个高利贷你已经是欠了8-9万块钱了，8-9万。弟弟你说你想着离婚呢，就意思说的以前的，就现在婚前就是呗，现在不没离嘛。问问这个事儿真要是干啥的话，他还不上，我弟弟还意思让我问了，他还得跟着还不。
0: 嗯，你弟弟已经铁了心要和他离婚吗？
3: 弟弟铁心和他离婚。
0: 嗯，那他俩因为什么分居啊？
3: 没有什么分居，以前呢。他就伺候他妈，他妈呢因为脑血栓，弟弟说你伺候你妈，你就伺候你妈吧。
0: 嗯，
3: 行。后来弟弟发现不对劲儿，他妈是脑血栓，他老也不回家。弟弟有一天去了，看他玩电脑，已经这个股票就玩了，弟弟这么才发现的。后来所以
0: 啊，就是除了玩股票，他没有别的问题是吧？
3: 没有别的问题。
0: 那在玩股票之前，他们两个人感情怎么样？
3: 没玩股票之前他俩感情还是很好的。
0: 现在呢，你弟妹有没有就是后悔的这意思？
3: 一点后悔意思都没有，笑笑。
0: 那什么意思呢？还想继续玩，继续往里扔？
3: 还继续往里扔。他现在你看已经高利贷都欠8。
0: 你跟你弟妹聊过吗？
3: 我不怎么和他聊。
0: 为啥呢？
3: 所以现在吧，
0: 为啥呢？
3: 因为我当姐姐，我在这里头说吧，
0: 嗯，
3: 要万一说不对劲儿，不就不对劲儿吗？弟弟不让我来里头插言。
0: 嗯，
3: 弟弟说你别插言。
0: 你弟妹没有别的工作啊？
3: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0: 嗯，
3: 这个事儿，
0: 他们家孩子多大了？
3: 他们家孩子都30了。
0: 孩子知道这事儿吗？
3: 孩子知道这事儿。
0: 孩子怎么说？
3: 孩子就让他爸和他妈离婚。
0: 嗯，男孩女孩啊？
3: 女孩。
0: 这个嘛，你先别轻易说离婚。
3: 嗯，
0: 因为股票这个东西哈，首先来说它是合法的是吧？
3: 嗯，
0: 现在呢你弟妹呢玩股票，他无外乎有这么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很自信，他认为他水平很高，那是一种技术含量的东西，对不对？
3: 嗯，
0: 不像说咱们抽扑克比大小是吧，全凭点子冲，他会自己认为他自己的水平很高。 另外呢，他极有可能是受到别人的蛊惑。
3: 对，你说这个对。
0: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吧，没有办法来介入。那我倒是建议你啊，你跟你那个侄子或者侄女，是男孩女孩来着？
3: 女孩。
0: 你跟你那侄女聊一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问的问题啊，就是说，他就是你弟妹有没有悔改的意思？其实所谓的悔改，就是认清一个事实，那股票那东西不是你谁都能赚着钱的，是吧？而且现在咱说实话，靠股票赚钱的没有几个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问不出来。如果说哈、你作为这个姑姑哈、你把你侄女找来。因为他，你看，你说就是他，你这侄女就让他爸和他妈离婚，你觉得这可能吗？这估计是你弟弟说的吧？
3: 因为吧，不是，因为我侄女现在吧，侄女以前和我说过，和我说这事吧，我没往心里去，因为孝敬我厂家，因为我们家吧，这个孩子吧不自理，我也没有那个心吧，就是弟弟这个事儿介入，侄女来上我的来和我说过，我也没往心里去，现在侄女已经呢。上昆明工作去了。
0: 哦，是这样啊。反正吧，我觉得哈、这个事情呢，倒不至于说马上就得离婚啊。这事儿呢，就是关键问题是看你弟妹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而现在呢，咱说实话，对你弟妹这种心态，我们把握的还不是很准，因为毕竟我没有这个跟你弟妹聊过。这是你弟弟可能是咱说，气疯了或者很生气那种状态，是吧？说出来的一些气话、急话、狠话。至于说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我还真就说不清楚啊，因为这是法律上的问题，也很难去界定。然后呢，你给律师打个电话，律师会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再见。哎，
3: 麻烦你孝敬啊。
0: 再见。来迎接尔号为2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4: 肖强老师你好，
0: 你
4: 辛苦了。我那个家里有点事儿，请麻烦肖强老师一下，请你那个帮着指点指点。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年62岁了，我和老伴在一起生活，我儿子呢结婚3年了，结婚前儿就好给儿媳妇5万块钱彩礼。我们买的那房子是精装的房。完了儿媳妇也就是看着哪不顺眼呢，他就要那个重装一下，完他呢就拿他那2万块钱就装修，就哪不合适呢他就又重装一下子，就贴壁纸是干什么的。完事呢现在这3年了，他俩吧就是有时候一打仗，完他就提这2万块钱，他就说他那个拿2万块钱装修的。完了他就是跟我们要钱，你想想老师
0: 跟你
4: 们
0: 要钱，跟谁要钱？
4: 跟我们呢，就说
0: 你们指的是谁？
4: 指的是我和老伴儿，他和我儿子，他俩一打仗就要钱，就跟我们要钱，就跟我和老伴儿要钱，他不直接说，他就跟我儿子说。我就想问孝敬老师，这个钱我应不应该给？
0: 不应该给，
4: 不应该给哈。
0: 不是这事儿吧？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儿子有严重的问题啊。是吧？你想一想，第一次咱说他跟你要钱了，这事儿你儿子就应该知道了吧？
4: 对，
0: 他就应该去解决吧，就应该去处理吧。
4: 是
0: 不是？
4: 对。
0: 你不觉得你儿子到现在为止这事儿还没整明白，他的婚姻持续不了太长时间吗？
4: 是不？可不，一打仗就提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吧，这事儿根源在你儿子身上，你不要往别的地方去想。根源在于你儿子的不立事和没有能力来支撑起一个家庭。你儿子多大了？
4: 30多了。
0: 做什么工作的？
4: 在那个银行工作。
0: 这事儿你儿子咋说了？
4: 我儿子他呢就是一打仗嘛，他就说那个，完了这不这回又打仗嘛，完就提交2万块钱的事儿。我儿子说没有，说我妈妈又帮着看孩子，带了2年多孩子啥的，都挺辛苦，又说没有。完就打仗，完就
0: 你儿子怎么能说没有呢？还要不着的玩意儿，怎么能说没有呢？你儿子个、
4: 就是、
0: 个可怕媳妇了吧？
4: 是，对对，是，他们
0: 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生活吗？
4: 不在一起生活，他们自个儿过自个儿。完那天就
0: 以后，我告诉你啊，他再跟你谈这事儿的时候，你马上让你儿子。就给你亲家母打电话，让他们来当面谈这件事儿啊。
4: 好，
0: 你就问他亲家母啊，问你亲家母， 这钱我该拿还是不该拿，你看他咋说。
4: 嗯，
0: 对不对？
4: 嗯，
0: 他不一打仗来就来找你们来吗？你让你儿子也找他爸他妈。
4: 嗯，
0: 明白了吧？以后就这么做啊。嗯
4: 嗯，好，
0: 好，再见，
4: 谢谢肖翔老师。哎，嗯，谢谢。
0: 一位听友网名叫玲啊，说少江你好，前一段时间帮家里老人买了蓝莓叶黄素、秋梨膏还有益生菌冻干粉，家里老人用上都说好，让我感谢你，祝节目收听长虹越来越好。微信名叫一平生在微信里说，我一直吃肖江推荐的进口纳豆，脑袋啊心脏啊啥事儿没有，我打算长期吃下去，啥时候到货我还定。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肖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轩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轩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七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782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谢谢老师。
0: 哎，你好。
5: 我想咨询哪人呢？就是我自己两保，我自己能厨师，以前这些年了，我也打工，我自己也开过5-6个饭店，我开一个做个外卖。
0: 嗯，
5: 做个外卖，我一直也没做起来，刚做1个月1.5个月吧。
0: 你做外卖主要是网上的还是怎么的？
5: 网上的。
0: 做什么都？
5: 做那个就凉皮儿的，那个麻辣烫了，麻辣拌了，那个炸串啥之类的呢。
0: 在你的店周围，你店在哪儿？
5: 在团结路，就是那个北站那儿，团结路右街的。
0: 离北站多远？
5: 离北站走的话，也就是10分钟吧，10多分钟吧。
0: 你那地方就是商圈多吗？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这个办公楼啊？
5: 办公楼反倒没有，就是主要 他的外卖吧送远，送的就是我的上回在中街，还有沈阳大学，还有那个各九一八的左右。
0: 嗯，我觉得你选的这个项目不行，单纯靠外卖你肯定起不来。
5: 哦，
0: 啊，
5: 之前吧，之前我一直开饭店的，这头一回整这玩意儿。
0: 饭店你咋后来没干起来呢？
5: 也不知道啊，就我是一个，就是咋说，好像没才似的，给别人打工打都挺好的。
0: 啊，
5: 之前给就给别人打工了。
0: 你觉得自己没有财运？
5: 对，2010年到现在，我就是头一回做的外卖，整的外卖。
0: 嗯，
5: 期间这6-7年之间就给别人打工了。
0: 每天有多少订单啊？
5: 现在没有多，刚开始那几天还行，20多单，现在一天3单2单的，我感觉干的有点没有信心。
0: 你评网上评价咋样？
5: 网上评价可以。
0: 嗯，首先我跟你说，做什么东西啊，它都会有反复啊。你刚开一个月，不一定咋回事啊。我个人觉得一个月做饮食，并不能说明好或者不好，好你也不用高兴，不好你也不用气馁。做餐饮有两点是最为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的位置，对吧？
5: 对对。
0: 啊，就是不管说你开饭店也好，做外卖也好，这地址很重要，因为网上订餐他也会都会搜寻附近的，是吧？太远了也没人给送，送了也不划算，也没人订。第二个，我觉得最为重要的就是你的特色。你的特色是什么？什么叫特色？就是你有别于其他人的地方。我就以麻辣烫为例啊，我是1996年来的沈阳，来沈阳之前我没吃过麻辣烫。来了之后呢，我吃麻辣烫那个时候还是大签子啊，大签子，然后吃那个麻辣烫就一股中药味儿，不好吃。后来吃过几回，慢慢就习惯了。而且现在你要知道，现在的麻辣烫和1996年的麻辣烫，以前的我没吃过啊，就和96年的麻辣烫完全都不是一个味儿了。如果现在你还能够找到纯正的，就是那种啊96年的那种感觉，你麻辣烫你卖30块钱一碗都有人买，而且买的人还挺多。什么意思？特色。明白我的意思吗？
5: 明白了。
0: 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你得做出特色来。别人有，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啊，你要能做出特色来，你哪怕做手抓饼，你都会赚个盆满钵满的。如果你做出这玩意儿，不管你是凉皮儿，你还是这个麻辣烫，如果大家吃完之后觉得还行啊，或者说凑合还可以，你就完了。你还得要从这个你的餐饮的下内功啊，就是研究你的口味，研究你的特点，研究别的没用啊。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你现在不也是会网上订餐了吗？是吧？或者说你没事你溜达，你看谁家的麻辣烫好，谁家特别火，你就去吃啊，你看看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不要总盯着自己的优势，如果你总盯着自己的优势的话，你说我做的也不差呀，那你赶紧离开这一行，那就完了。
5: 现在吃饭的关键都行客，没有回头客。
0: 对呀，那就说明你做的不行啊。还是从你自己的手艺上下功夫吧，好吧。
5: 嗯，
0: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哎，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10瓶送10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 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06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哎，你好。啊，我听你的节目很久了，
0: 嗯、
1: 我是只是说哈、啊，心里有个好久解不开的心结，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嗯，您说，哎。
1: 哎，我在啊，这个心结大概的哈、啊，对我而言得有15-16年了。
0: 嗯。
1: 啊，在我是个老姑娘。我一直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0: 嗯，
1: 可是父母生病的时候呢，我有哥哥弟弟，
0: 嗯，
1: 他们都不管的时候，我去尽力的救治了我父母，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啊、是我的妈妈，我妈白血病，
0: 嗯，
1: 那个时候哥哥弟弟都不管，我一个人付出了很多，
0: 嗯，
1: 你姐都。这份亲情我还是要还是不要，
0: 这个不是要或者别人没法告诉你，我刚才说过了，亲情是自己内心的一种真实的需要，这个
1: 好，
0: 嗯，这是发自内心的啊。
1: 对不起啊，打扰你，我内心真心的需要是因为哈，我妈在躺在床上，
0: 这些不是这个，我告诉你啊，你没听懂我的话
1: 啊，
0: 你没听懂我的话，你最好能听懂我的话你再说啊。
1: OK，
0: 我说这个心这个亲情需不需要是内心的一种需要，它是没有理由的，
1: 对，
0: 它是没有理由的，而不是说你能做出解释来的啊，所以你再解释其实都是苍白的，都没有任何的作用和价值。
1: 可是你没有听我那么多，我解释不是苍白的也不是无助的，
0: 你说吧啊。
1: 嗯，因为那个时候我付出很多，但是我给我父母付出我应该的，在那一瞬间我不会看到我妈躺在床上死，
0: 嗯嗯，
1: 可是哥哥弟弟都不管，最后我没有结婚，我在父母的跟父母一起生活，他们却哈把我撵出来，因为我没有钱了，
0: 嗯，
1: 我真的很无助，我现在失去他们我是一种遗憾，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亲情，我不知道我现在我该怎么做，
0: 你该怎么做，问我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肖江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1: 嗯，谢谢你，
0: 人一定要活得真一点，什么叫真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不违法在不违反道德的情况下，我们就按照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去生活就可以了。
1: 我今天的诉求，我这份亲情还需要吗？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心情不是需要或者不需要啊，这不是外部的条件，是按照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去做就行了。你觉得你想要这个心情你就要，你觉得你不想要你就不要。
1: 可是这种心情伤害你很多，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谢谢。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你看秋天的气温慢慢的降下来了啊，又到了一年当中最适合做发酵蔬菜的时候。哎呀，趁着十一假期的时候，大家在家可以多研究发酵蔬菜的做法。那说到这一点呢，收音机旁勤快的朋友们跃跃欲试啊，那创造一个全家共同劳动的时刻挺好的，总比总窝在沙发里玩手机强吧。秋天的市场上五彩缤纷，那各种各样的蔬菜真的是让人心里特别的欢喜啊。其实呢，自然发酵的蔬菜比普通凉拌清炒更适合秋天来吃。蔬菜呢，在低盐自然静置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形成天然的益生菌。那大家都知道小肠是人的第二大脑，并且呢这个益生菌啊会很好的调节小肠，小肠它的免疫力增强了，那人体整个的免疫力都会增强，人体整个的免疫力啊都是会比以前有给很好的改善的。而且呢吃自然发酵的蔬菜，它会温和的调理肠胃，比生冷的凉菜更养胃更好消化。高温炒菜呢会破坏蔬菜里的活性营养，但是自然低温的发酵最大程度的锁住蔬菜的维生素和植物的酵素，食材的口感呢做出来也是比较脆嫩比较清爽的啊，解腻又开胃，非常适合在假期期间吃多了啊重油重盐的饭菜之后呢来调理大家的胃口。更难得的是啊，发酵这种技法，并且发酵的食物最古老最健康的保鲜方式，那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就是依靠蔬菜本身的菌群自然成熟的，味道醇厚干净，酸香自然味儿，没有什么工业腌制的刺鼻的咸味儿，自己家做的也没有什么科技和狠活儿。说到发酵啊，其实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需要时间。像咱们吉林省的朋友们非常喜欢啊，朝鲜族那边的一些辣白菜，一些辣萝卜，哎，我很喜欢那边的腌好的那个紫苏叶，哎，总是网购的方式啊，有的时候要买上几种，哎，借梗啊，非常的好吃。你看着发酵菜呢，不急不躁，慢慢成熟，也让咱们在长假的一种慢节奏当中啊，感受食物自然变化的治愈力量。哎，朋友们，说起这个自家做的发酵菜，除了咱们东北人喜欢的酸菜，那您家每年都做什么呢？你看有些朋友啊，还做什么酸豆角、酸黄瓜啊、洋姜，就是那个叫鬼子姜的东西，宝塔菜啊、小嫩姜、什么小野蒜啊，还有呢，有的朋友就喜欢川味酸菜鱼里的那种菜啊，用它来给它发酵腌好，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哎，这样的朋友都是勤快的朋友，还有的人呢愿意做什么甜菜根儿，发酵的花生，还有芹菜，反正啊总之各种各样啊加起来有非常多的品种。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嘞，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那说起发酵蔬菜好吃度的排名，那在我心目当中的榜单是这样的，东北酸菜排第一，那接下来是发酵花生，然后是酸黄瓜，小野蒜，还有酸豆角，剩下的其他的就往后排吧。排名靠后的啊，并不是味道不好，多半是被发酵的时候啊，被它那个形态给拖累了。你看，像切片儿、切丝儿的洋姜、胡萝卜、甜菜根儿啊，吃起来呢口感就很不错。是因为呢它很薄很小啊，也好嚼。大块的食材呢，咬着费劲，很容易倒牙。你看发酵之后酸酸的，有的时候牙一倒了，什么都不敢碰啊，一吃就牙酸难受，嚼东西使不上劲儿，那种感觉就感觉牙很软。所以呢，那些切成薄片细丝儿的，早早的就被我家给吃光了。这也是我在实操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心得体会。看见

说起发酵蔬菜，它能保存多久呢？根据我自己的实际存放的经验，酸菜不是完全密封的啊。发酵完成之后呢，冰箱保存两三个月没问题。我们有的邻居是放在楼道里来发酵酸菜，但是如果那个发酵味一出来的时候啊，其他的邻居呢就开始抗议。所以说呢，尽量要早点吃完。如果呢，真的是有人提出有意见了，那您就赶紧把它挪到冰箱去吧。所以说呢，还有就是其余密封发酵的，只要不出现漏气儿，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其实呢，如果你密封好了，可以保存一年。真有些冰镇，最后却只要操作干净，密封很妥当，那发酵蔬菜的存放周期比大家想象的时间要长一些。对于家里不常做发酵蔬菜的朋友，可能要有个疑问了，说这发酵蔬菜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哎呀，它的好处可多了啊！蔬菜经过自然酸这个发酵之后呢，就是自然的乳酸发酵之后啊，它会产生丰富的活性的益生菌。那刚才孟彤已经说了，它会营养人们的肠道，帮助调理肠道的环境。还有就是蔬菜里面的维生素、抗氧化物会被很好的保留下来，能最大程度的锁住蔬菜本身的营养。我看见白昼的太阳洒成夜的明月。和腌制菜的高盐相比，发酵蔬菜它是属于低盐发酵的，这就是它和腌咸菜的区别。这种低盐饮食呢，更契合现在人们的那种抗盐饮食的理念。这种很酸的风味啊，也能给日常的餐桌呢增加不一样的口感。五味是什么？酸甜苦辣咸，这个酸排第一。

那发酵蔬菜吃法也挺多的，您可以直接当小菜来吃，能开胃解腻啊，可以直接拌进蔬菜沙拉，哎，增添这种酸香的风味，适合瘦身一族。哎，炒饭的时候放一点呢，这个口感立刻就丰富很多了。咱们东北呢还有一道非常出名的菜叫辣无土，朋友们你知道什么是辣无土吗？哎，先猜一猜啊，就是把这个辣白菜、五花肉还有土豆片儿，哎，放在一起炒，这个菜这个风味层次可多呢。是咱们不光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朋友们喜欢的食物，也是咱们整个吉林省的朋友们都很喜欢的。你想想，这个五花肉片儿，它里面有肥有瘦啊，这个肥肉呢被这个辣白菜这么一组合，它那种肥腻的感觉立马就消失了，并且里面这个油脂进出之后还能够很好的滋润辣白菜，哎呀，搭配起来那真是绝配啊。搭配各类的东西在一起吃，可以说这个发酵食物都能够帮助解腻消化。在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假期里大家吃的腻了，肉串吃多了，还有这个排骨啊，什么烤鸡翅吃的多了，那就多搭配一点发酵蔬菜。如果是个头偏大、质地偏硬的这种食材，就拿来煮蔬菜汤或者是炖肉啊，能让这种比较硬的口感变软，汤汤水水啊，又带上一点淡淡的发酵的酸味儿，哎，让我想到云南的一些特色水果火锅的那些制法，带有一种发酵水果的香气，百香果味儿的这种火锅，还有贵州的一些带有酸味儿的火锅。哎呀，其实呢，这个酸味儿它是能够为这道菜着色的关键性的点睛的一笔。好喝的同时呢，咱们还能摄入不少有益的物质，何乐而不为呢？

0: 草地。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秋凉的时候非常来适合做发酵蔬菜。
0: 那是我们的心事。
1: 那在制作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一次做太多了，少量多次发酵，那能够一直吃到状态很新鲜的样子。那存放的时间太久了呢，酸度会持续的升高，可能后来啊您就受不了那个酸味了。哎，我就有自己一个经验，就是在吃辣白菜的时候，有几次夏天的时候买多了，回来之后呢，放在冰箱里，虽然是在冷藏室，但是因为长久吃不了这样，量很大，所以呢，它变得越来越酸，越来越酸。还有我说，我必须想办法阻断它，我就给它存到了冷冻室，给它切好，切到放到冷冻室。这样呢，拿出来放到冷面里的时候啊，它还带着冰碴儿。哎，这个发酵之后又冷冻了之后的辣白菜，那味道风味儿那更是比之前啊更好吃了，就是有点像那个，还有点这个酸甜苹果梨的味道。哎呀，这个味道绝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发酵菜，如果实在你受不了它那个酸度的时候，把它冻上啊，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0: 就算漂泊万里，心中藏着光。
1: 大家做菜呢，发酵菜一次不要做太多，那优先切成薄片儿、细丝儿来发酵，不光吃起来方便，还能避免大块的食材带来的倒牙问题啊，减少咀嚼的负担。如果你是一个做发酵菜的小白，入门级的选手，那选这个做酸黄瓜这个发酵思路开始你的发酵之旅是可以的啊。像什么花生啊、胡萝卜、甜菜根、洋姜，哎，可以套用做酸黄瓜的这套手法，操作的门槛不高啊，对新手比较友好，就是不太容易翻车。用小黄瓜钮啊做这个酸黄瓜是最好的，所以呢，这个时节街上的小黄瓜钮特别受到一些上了年纪人的青睐，因为大家呀都愿意回家来做这个发酵的小黄瓜。还有做发酵菜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和做腌菜的区别，要把控盐的用量，2%的盐度就可以了。那发酵蔬菜最大的优势就是低盐，再加上还有益生菌，如果盐放得太重了就失

看，有位网友呢，他担心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担心亚硝酸盐的问题。其实呢，自然乳酸的发酵，亚硝酸盐会有一个先升高之后回落的过程。发酵到位之后啊，亚硝酸盐会降到很低的水平。发酵到位是指怎样一个时间呢？就是一般3周最好啊，密封完好呢，这样您就可以继续存放了。亚硝酸盐并不会越放越高。在花，这是属于做发酵菜的一个化学反应。那自制发酵蔬菜是乳酸发酵，只要您操作干净啊，密封阴凉保存，除了口感变酸，并不会自动的生成什么毒素。但是呢，有几种情况会带来一些风险。在好听的歌曲之后，孟童和大家继续聊。

0: 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回家吃饭，欢迎们朋友们继续收听。那我是孟彤，刚才呢，孟彤和大家来聊说这个自制的发酵蔬菜啊，它就是乳酸发酵的。告诉大家呢，就是咱们要操作干净，密封阴凉存放啊，不会自动生成毒素，但是有一些情况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咱们要注意一下。已经忙不忙，想不想？首先呢，是这个发酵初期就容易杂菌污染。那造成杂菌污染是什么情况带来的呢？就是容器或者是蔬菜带油污绝对不行，密封不到位绝对不行，大量空气进去了就会出现发黏、拉丝、颜色发灰、发黑啊，长这个彩色的霉菌，什么绿霉、黑霉、粉霉。跟绕口令似的哈。还有腐败的臭味儿。那这种发酵菜啊，不管是放了半个月还是半年，直接整瓶扔掉啊，坚决不能吃。谁不应该成为他的倔强，那个女孩送明年想去，谁来他现在想学。再就是呢，发酵菜高温存放不行，如果不是阴凉避光，总是有这个太阳晒着啊，或者是放在这个窗台上啊，温度有点高，那乳酸菌的优势就被打破了，杂菌就有机会繁殖。哪怕是看着觉得它应该是更酸了，但是这罐菜你也别吃了啊，存有安全隐患。发酵蔬菜虽然好处很多，但也不是和人人都适合啊来吃它。那胃酸过多的朋友

0: 溃疡的朋友，反流性食管炎，最近这个急性胃炎犯了的人都不太适合，免疫力极度低下也不行。还有呢，还有什么人呢？就是像我这种现在牙齿变得越来越敏感的人，不能多吃，牙釉质磨损严重的，尽量就不要吃了啊。正常人群呢，每次吃的也要适量，把它作为配菜，不能作为主菜啊。那和其他食物一起搭配解解腻啊，它就是很好的一种小菜。如果呢，让我推荐一款既好吃又应用场景多的发酵蔬菜，那当然首推咱们东北的酸菜，口感柔和啊，还不过度发酸，和这个排骨一起炖啊，味道是非常鲜美的。还有就是做渍菜粉啊，把它和粉条在一起炒，但是里头一定是要用点这个大油，就是猪油来炒才香，多放点瘦肉丝，那这道菜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1: 想和你分享，我遇见一个女孩。
0: 还有呢，孟彤用的最多的搭配就是甜菜根、洋葱、紫甘蓝、紫胡萝卜啊、大蒜啊、生姜、小米辣，再加上黑胡椒和姜黄粉。姜黄就是咖喱里面也有。那这款搭配呢，不仅食材丰富，它们组合在一起，抗氧化的作用也非常好，是我心里觉得综合表现最优的发酵菜。
1: 听我说话，他的身上有着他。
0: 前几天啊，逛早市看到新鲜的小黄瓜钮，我也赶紧买回来几兜啊，发酵了两瓶。那秋天呢，温度适宜，正是做发酵蔬菜的好时节。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感兴趣啊，不妨自己也试着动手来做一罐吧。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您喜欢吃午餐肉吗？反正我是挺喜欢的。你看在十一假期期间，人们在路上有的时候去景区啊，那带上两罐午餐肉，那解决一餐饭的问题，我觉得还挺好的啊。那既卫生又方便，还能快速的解决一顿饭，吃的还挺香的，还不影响继续看景色。午餐肉呢，其实现在随着人们生活这个健康理念啊越来越增强，被很多人会当成垃圾食品或不正经的肉，可是呢着实是有点冤枉它了。咱们仔细呢看一下配料表啊，你会发现其实午餐肉的里面的肉啊这个含量还是超高。来看看午餐肉的成分吧。根据咱们国家猪肉糜类罐头国际规定，午餐肉淀粉含量呢通常是不能超过 7%。尤其火腿的猪肉罐头的淀粉含量呢不能超过 3.5%。可以说呢比一勺米饭的淀粉还少。其中猪肉的含量需要大于 80%， 一些优质的午餐肉罐头包装上还能看到猪肉含量 90% 的标志，并且呢没有添加其他的肉，比如说更便宜的鸡肉里面没有添加，就可以看到这个午餐肉里啊确实是如果真按照这个国家标准来执行的话，里面的肉还真是不少。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午餐肉确确实实属于高盐的食品。大部分午餐肉品牌的营养成分表上，像每100克的午餐肉钠含量都在达到了600到800毫克。那一罐午餐肉的重量一般是340克，也就是说呢，吃一罐午餐肉，其他什么也不吃，一天摄入的钠含量就超标了。另外午餐肉的营养比例不算均衡，脂肪和盐的比例过高，咱们没办法做到剔除午餐肉里面的油和盐，只吃蛋白质，所以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不建议总把它作为新鲜的肉类来吃，至少呢别把它当成正餐的一部分。你看虽然不能和新鲜肉相比，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像刚才孟彤和大家说的啊，想到这个旅游的时候带着点儿，坐高铁的时候带一盒，露营登山的时候能快速的补充体能和营养，维持咱们的这个体能哈，不需要任何的烹饪，是不错的蛋白质来源。现在呢这个食品科技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快，一些即食的肉类，什么开罐即食的牛肉啊，还有这个鱼罐头啊，一些大品牌的也很不错啊，能做到比午餐肉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脂肪含量更低。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一座城市中最具有烟火气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菜市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莫彤就和大家分享黎丽的一篇文章，逛菜市场去了。每天清晨，菜市场被黎明的风吹醒，卖早点的小贩们纷纷支起了热气腾腾的摊子，充满烟火气的一天从此刻开始。油条、生煎包、煎饼磕子散发出扑鼻的香味儿，将附近的居民从睡梦中唤醒，他们开始起床穿衣。肉夹馍、胡辣汤、麻辣米线、豆腐脑、小馄饨、豆浆、包子、锅贴、稀饭，一份带有暖意的早餐下肚，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开启一天的奋斗。菜市场是城市人离生活最近的植物园，这里拥有依次排开的最新鲜的绿叶菜和带泥的土豆、莲藕，还有白皙透明的萝卜，可爱逗人的歪嘴辣椒，大蒜扛着轻微的白霜，卷心甘蓝藏满心思，害羞的西红柿红着脸，白里透红的仙桃，橙黄的杏子，满车的西瓜、玉米、茄子和姜蒜佐料里，都藏着人们对于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他们憨头憨脑，都是高矮胖瘦不同的烂漫模样，一副没有被大城市的超市规训的样子。菜市场也是让城市人大开眼界的动物园，吃过猪肉但没见过猪跑的人们，第一次在菜市场见到了活的大鹅和公鸡，在水产店认识不同的鱼，努力区分草鱼、青鱼、花鲢和白鲢，并被角落里筐中的活牛蛙吓了一大跳。水产店老板一边手脚麻利地捞鱼过秤，一边猛夸买鱼的人会挑，冬天的鲤鱼最肥，熬的汤都是白花花的，三斤六两，算你三斤半，吃好再来啊。菜市场不仅能满足你的味蕾，还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有些人嘴里常常说着人间不值得，其实只要让他们去菜市场逛一逛，他们就会重新爱上人间。去一趟菜市场，不仅是买一把青菜，买一条鲜鱼，也是在买一束烟火和充满人情味的人间。生活华美的表皮之下，尽是粗糙生猛的颗粒，将其揉碎了放入盘中，便是活着的滋味了。热爱生活的人一定会喜欢逛菜市场。菜市场不分南北远近，不辨身份高低，永远是属于每个人的烟火人间。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悦，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好做的。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嗯，好像小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家长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就给孩子震书，觉得很痛，然后有的时候把孩子头就震得有点扁，是不是？这种情况好像也会有哈。
0: 对，但是现在可能好多家长更多的是希望我这个孩子脑型非常好啊，好多家长来问说我要用这个睡定型枕吗？或者我要用一些什么定型的头盔吗？觉得这样的孩子就是宝宝头型好，我就很聪明。啊，其实我觉得只要是。没有什么就是健康影响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还是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去用一些什么定型枕啊，就是这些还是要慎重。
2: 为什么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朋友就会说，哎，说养孩子太难了啊，伺候孩子太难了啊，又费钱又费精力。实际上通过专家的这个讲述，我发现好像很多事儿是不是也是自己给自己增加的，
0: 自己带来的，好
2: 让他自然的去生长是最好的，是不是？
0: 对
2: 啊，我头一次听说还有这个头盔
0: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
2: 现在这个头盔也出现了哈。
0: 对，
2: 实际上没啥必要哈。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100天的宝宝偶尔还吐奶正常吗？
0: 偶尔还对，偶尔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100天如果是你这个孩子长得也非常好啊，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词就是偶尔，所以说因为你这3个月的孩子了，他不像刚出生的时候，你这个孩子平时就是睡觉吃饭啊，他就这两个事儿。那你这都已经3个月的孩子了，你正常的互动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孩子比如说他的那个跟你有的时候孩子现在孩子都很聪明啊，你就跟他逗笑啊，这些跟他咿咿呀呀的，他都会跟你就是有一些表情的互动。所以说这个时候孩子偶尔有点吐奶也是正常的啊，是少量的这种啊。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你好啊，纯奶粉喂养每顿要定量喂多少毫升，还是按需喂养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呢孩子这个吃奶的量呢，一般是建议啊每公斤体重150到180毫升，就是每公斤体重，然后一天的量把它分到你的，你是吃8次也好7次也好，分到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啊。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说完全达到，或者是在这个我说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奶量的范围内。啊，有的孩子可能吃的就会多一点，有的孩子可能吃的就会少一点，我们要结合孩子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吃奶的情况。那么我前两天门诊的时候有一个42天那个孩子晚上是确实烧，咋说呢，他是49天来的，然后我说这孩子今天吃的还特别胖，那还吃奶吃到150啊，有的时候家长说偶尔还能吃到180，我说你这量可挺多。那家长说的，那我是不是得控制控制给他减减肥？我说那你这个我们一测完评之后发现这孩子身高体重都是明显超出正常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说那你这个孩子他们本身就比别人大很多，你去控制他的奶量，我觉得你好像不太能控制得了。所以说你就按照他的需求，然后呢平时因为这孩子越来越大了，我们多做一些被动操啊运动啊，哎，帮助他多活动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家长不要纠结于我这个孩子每天一定要吃多少啊，就是我这个量不要一定啊，就跟你这个孩子他能够他的长，然后呢体重又非常合理就可以了。
2: 那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我觉得这一点好像我们真的应该和家长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哈。就这孩子本身他大，长得大，然后他本身能吃，但他已经胖了。但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或老人会觉得这孩子大是好啊，对吧？多胖啊，大孩子。对，然后呢能吃，你让他吃的长身体的时候，这样长大了壮。那这种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种呢其实我跟你这个怎么这个我们正常的孩子呢，其实他出生有的孩子像我们出生就巨大儿啊，4000克以上，那这个时候呢你看我出生就大，有的孩子我慢慢长，或者我孩子生的时候是正常的，随着我这个孩子尤其是这种母乳的，有的妈妈奶确实是非常养孩子，然后体重就长得非常好。那其实我们是不建议我们的孩子他的体重，我们正常有个我们就是来回来随访也好测评也好，他有个正常的生长曲线啊，那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合理的正常范围内，如果太高的话，它会增加以后成年以后它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是不建议这样的孩子就是一直这样的，就是让他一直胖下去。那么其实有的孩子呢慢慢逐渐你会发现他自己可能体重会有一个下降啊，所以说也不用特别的去焦虑。那像刚才说的，家长可以给家多给他做一些像被动操、功能训练，帮助他去多做一些运动。那么像这种孩子呢本身就胖，他就不太愿意动，他活动就很少，但是我们家长就尽量的去平时呢多跟他去交流沟通，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给他做一些运动，这样的话帮助他 这个就把它运动出来了。
2: 您说到的它自己可能会下降，那我们理解是不是掉水标了？
0: 掉水标一般都是在早期，就是出生以后啊。对，但是有没有的孩子可能就慢慢可能添加辅食啦，或者是一些这个有个别的孩子慢慢的体重就自己就会下来，真是有这样的。但是呢不能说保证，所以说还是希望家长能根据这种胖一点的大点的孩子多做去做一些运动互动啊，帮助他这个该做，比如三个月该抬头翻身了，平时就多练习，对吧？就可以做一些活动
2: 啊。那新生儿宝宝出生之后哈，我们就着这个话题展开。他的体重不升反降了。那这种情况是咋回事呢？是有啥问题？
0: 这种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生理性体重下降了，就是老百姓讲的掉水标。对，这个我们一般出生以后孩子会逐渐的体重会有个下降，那么一般的话它是不超过这个就是它原始体重的1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随着这个孩子逐渐的状态一点点那就好了，吃奶也多了，那逐渐的这样的孩子体重就会这个一般2周左右吧就能恢复到他的出生体重，然后开始往上涨这样的一个趋势。
2: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80天的宝宝晚上睡觉总拧是咋回事呢？
0: 80天的宝宝2个多月，我不知道这个家长是咱们是这个孩子没有补维生素 D， 或者是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孩子没有补过钙啊，那这种孩子呢就是注意点这方面的问题啊，有没有说缺钙缺 D 造成的孩子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愿意扭动啊，或者愿意撑啊，这个时候家长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注意点孩子这个有没有皮肤上没有皮疹，尤其像湿疹刚才说的湿疹的问题，有的孩子可能会痒，然后他会来回的活动。
2: 好，我们再来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6个月的孩子可以吃蛋黄吗？
0: 那你这个要看这个辅食添加的时间节点了。如果你这个孩子6个月才开始加辅食的话，我不建议马上就开始吃蛋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要从米粉开始，然后一点点的啊，我们吃什么像菜泥啊、果泥啊，然后才是肉蛋这样的一个顺序。但是如果假如你这个孩子说我之前辅食都已经加得很好了，就已经加到这个蛋黄这块了，那你可以考虑说适量的少一点点的加一点蛋黄，就是怕有的孩子过敏嘛。所以说现在家长可能做的更多的就是要少量的吃，然后进行一个排敏。
2: 好，那宝宝频繁吐奶和真正呕吐我们该怎么样的一个区分哈？正常的情况提示消化道有哪些问题呢？
0: 频繁的吐奶呢，那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孩子像刚才说了他没有诱因的很安静的就频繁的这种呕吐，那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排除的啊，就是有没有幽门肥厚性狭窄。那这种情况是需要做个彩超，如果超声确实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手术，这个对于外科医生来讲这个手术就非常这个简单了啊。然后所以说就可以需要做个小手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频繁的吐奶呢，要注意到没有反流的问题。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尽量的可以多书抱啊，然后呢放到床的时候呢，尽量头高脚低的斜坡位，然后左右侧躺，避免出现他一个呛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以后，他就会好转，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注意点过敏的问题。现在过敏的宝宝，敏宝宝还是很多的。那如果你这个孩子吃了这个，无论你是吃的母乳也好，奶粉也好，那么他尤其相对来说奶粉喂养的孩子，可能这样的过敏的问题可能相对来说更多。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存在过敏的话，我们是建议更换这种这个特备奶粉的。我们如果特别严重的孩子是直接建议换这个氨基酸奶，如果是相对来说比较轻微的，可以换这种深度水解奶。
2: 明白哈。那什么样的情况会提示消化道会有一些问题呢？
0: 比如就是什么？
2: 对啊，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提示他消化道可能会有问题？那也就是从他吐奶能看出来。
0: 吐奶的话，比如说吐的很严重，然后比如说有超声有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有的孩子可能有出现这个呕血的问题，或者颜色有问题，
2: 那这个
0: 时候就一定是存在本身的问题了。
2: 是的，
0: 那这个是一定是需要到医院就诊的了。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你好，宝宝早产32+5，矫正月龄1个月，8斤，混合喂养，早起呢？
0: 早起为主，
2: 能恩为主啊，一天大便5到6次，每次大便都哭得厉害啊，这个正不正常啊？
0: 这个正不正常？混合喂养。正常来讲的话，看咱家这个孩子是混合喂养啊，然后他就是应该是母乳奶粉混着吃，那你这个大便的次数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说你这个孩子每次大便的时候哭得比较严重，那我们就要排除下，比如说你这个孩子大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家长可以关注一下，看这个大便有没有特别硬啊，或者是你看看肛周没有问题。如果是大便没有说特别硬，还比较稀或者是比较软的这种状态，然后肛门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有的孩子他就是这种老百姓讲可能就是比较爱 干净，会比较嚼嚼。
2: 嗯
0: 啊，然后就孩子可能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就是我会告诉你我排便了，或者是说我这个排尿了，你就得立刻把我这个尿不湿啊，或者是用的这个咱们用的尿垫子就得给我更换掉。啊，会有这样的孩子。还有的孩子呢是啥呢？就是你在这个排便的时候，他肠道一定是在蠕动的，
2: 嗯、
0: 在蠕动的过程当中，可能孩子有点不太舒服啊，也会出现这种哭闹的情况。
2: 好，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排除，看看他有没有肛门的问题啊、
2: 嗯、
0: 啊，这些情况啊，
2: 先排除之后，
0: 这对对对、
2: 啊，这才是正常的、
0: 嗯。对，
2: 如果不排除的话，那你就认为这样的话不太对啊。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有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孩子吃完奶啊。家长拍奶嗝，孩子不打奶嗝正常吗？
0: 又刚才说了哈，
2: 说过了，
0: 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一定会打嗝，所以说家长呢，就是你这个吃完奶，你给他抱起来，然后给他简单的拍一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但是呢，不能说我这个孩子必须得一定把嗝打出来，然后他才能结束、
2: 嗯、
0: 啊，就是他只要是你这样的操作就可以了啊，不要说的一定非得打出嗝来才是正常哦。
2: 嗯
0: 嗯，
2: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矫正一个多月呀、啊，吃奶费劲儿啊。
0: 嗯，吃奶费劲儿。
2: 对，
0: 吃奶。奶费劲呢，因为你这个孩子，你刚才提到了矫正，那证明你这个孩子之前应该是个早产的宝宝。
2: 嗯、
0: 那我不知道你现在吃的是母乳啊，还是奶粉呢、啊？那确实是，由于这种早产的孩子，我不知道你这体重觉得好不好。
2: 嗯、
0: 因为你体重长得不好，这样的孩子相对来说就比较瘦弱。
2: 嗯、
0: 那在他吃奶的时候呢，有的孩子就会出现，比如说他吃奶比较慢，或者是吃奶呢就是吸吮没有那么有力量啊，吃的就是时间会比较长。那这个我们要结合你这个具体的情况，如果是尤其你这种早产的孩子嘛，我建议你可以到医院来，然后进行一个评估，看一下你这个孩子没有口腔里的问题，比如像耳口疮、
2: 嗯、
0: 啊，或者有的孩子就是这个口腔的整个的这个发育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我们要综合的去判断一下。所以说我希望家长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可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嗯，
2: 好，说到新生儿的问题啊，那可能有些家长想普遍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新生儿一天睡多久啊？吃几次啊？排便排多少是正常的呀？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呢？
0: 睡觉呢是这样的，我们睡眠呢，新生儿的宝宝大部分都是睡觉为主，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哭了，然后可能就是饿了、
2: 嗯、
0: 那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无论是母乳也好、
2: 嗯、
0: 就是母乳呢相对来说怎么样呢，就是它的这个母乳的，我总跟家长这么说，我问你母乳每天你产多少奶、
2: 嗯、
0: 你的奶的这个量或者你的质量是什么样，是随着你的心情啊，你的这个饮食啊，还有你的睡眠呢，这些可能都是关系很大的。所以说吃母乳的宝宝，我不太建议家长去就是特别的去控制时间，比如说我就必须得是三个小时吃一次啊，我就必须两小时吃一次。那么吃母乳的孩子，我是建议家长就是按需喂养就可以了。
2: 嗯，
0: 但是吃奶粉的孩子呢，我们一定是要定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时间要固定、
2: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奶粉100毫升里面所含的这些能量营养，它的成分是固定的。所以说，了解好多家长说啊，我吃母乳吃奶粉，然后这个怕积食啊，会有这些问题。所以说是建议三个小时吃一次。但母乳呢是不太建议说特别的去固定时间，要根据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0: 那么刚才说到大便的问题，大便呢一般我们吃奶粉的孩子可能这个大便呢就是一天可能一次或者两次，这个就是最多一般有的孩子可能三次，相对来说比较少啊，比较常见的可能就一次，甚至有的孩子可能两天一次，这个都是可以的。只要孩子肚子是不胀，然后摸着是这个软软的，那孩子有欲望吃，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那么没有的孩子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没有的孩子本身大便就是偏稀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啊六次以内的便是可以接受的啊，体重长得好，状态好，这时候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我不能说我吃母乳的宝宝，我要求我这孩子一天只能来一次，或者说我只能怎么样，这个不要去限制他啊，是这样的。
2: 好啊，我们继续的来进行节目哈。同时呢，我们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留言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请问老师，五个月女宝四处粘连，有必要强行分开吗？
0: 对呀、啊，这个是必须要分开的。然后这个我建议家长到我们小儿外科啊，然后进行一个处理。
2: 嗯
0: 啊，这个是必须要处理的。
2: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哎呀，这打奶嗝这个咱看。

0: 看完了哈，来看这位啊，他说老师，早产的宝宝没有贫血，那个铁也要补到吃辅食嘛，需要补一阶段去做个血常规嘛，会不会补铁补多了影响代谢呢？
1: 啊，不会的。这个早产的孩子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早产的孩子都是建议这个出生以后开始常规的去补铁，因为他容易出现这个缺铁性贫血嘛。那么一般是都建议他补到添加辅食啊。我们这个，刚才家长说要不要这个复查，这个复查是一定得查的，但是你不能说每个月来了之后都查一个血常规，对吧？那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是这个还得扎针，然后有的好多家长也不能完全接受。但是一般来讲，像我们矫正胎0到3个月或者是6个月的时候，可以采个血常规看一下，看你的血常规是不是这个在正常的范围内啊，这个是建议要补的啊，然后也建议查这个血常规的。
0: 好，再来看直播间哈，这位朋友说4月龄宝宝体重有点偏瘦，不到13斤啊，有没有必要早加辅食？现在每天奶量是700毫升左右。
1: 早加辅食是不建议的啊！刚才也说了，我们一定是宝宝在他4个月龄以后，他得有欲望了，想吃了，咱们才会去加辅食啊！不能说孩子没有用，我就是为了长肉，然后我强行的去给加这些辅食，这个是不太建议的啊！
0: 明白，就是这个辅食一定是在
1: 他有欲望，
0: 他有欲望啊！明白，这孩子是现在是四个月，
1: 4个月，对，他刚4个月，
0: 刚4个月，但是他没到有想吃的这种欲望，
1: 对
0: 不加，但6个月就一定要
1: 加了，
0: 一定要加哈，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厉害呀，听你的讲座，感谢这位朋友哈。然后你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啊，怎么挂号啊？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和周四的全天，
1: 对，
0: 可以提前在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一个预约就可以哈。好，再来啊，是6个月儿
1: 保
0: 必须
1: 做
0: 吗？
1: 对呀，这个儿保是必须做的啊！我们正常出生的孩子啊，就正常的啊，也是要建议42天到医院进行这个复查，然后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12个月以后就可以半年到医院进行一个体检。这是正常的一个建议啊。
0: 正常建议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可以只吃 AD 不吃 D3 吧？
1: 这个也是可以的。
0: 这个咱回答过了，好像是，是不
1: 是？也
0: 是
1: 可以的。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躺着喂奶用斜坡诊吗？
1: 躺着喂奶
0: 啊，
1: 这个呢确实是，就是也不见得好多家长愿意这个躺着喂奶啊。他觉得一个是可能家长是不是自己能更舒服一点，然后有的呀，我之前还见过家长，就是他说我躺着喂奶奶多
0: 啊，
1: 我说那也可以，但是就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孩子不要呛着啊，因为他孩子也是个平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的就是一定要孩子尽量侧点身，吃完饭之后多竖抱啊，然后再给他放到床上啊，就千万不要呛奶。
0: 那尽量是不是我们还是希望不要躺着喂奶？
1: 但是这个每个人的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
0: 明白了。只要这个孩子
1: 适应就可以啊。有的孩子就喜欢这种躺着啊。
0: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新生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常见的生理与病理问题相关科普都可以哈，还有一些其他的新生儿的问题呢，也都可以和专家来说一说。那截止到目前来说，您遇到的比较棘手的新生儿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比较棘手的，那就是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家长，就是因为反复的这个便血啊，家长现在对这个便血就是还是
0: 挺害怕的，
1: 因为一旦血便，家长就觉得啊，我这肠道什么问题感染呢？啊，家长担心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家长呢，也很怎么说呢？就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对，但是呢，他也很焦虑。然后他看了好多好多医生啊，然后就给他调各种的消化药，或者是这种奶制品，都是在给他调整。他吃的不是母乳，吃的是这个奶粉
0: ，
1: 然后就是吃的有点乱套，就是。这样的家长，就是我觉得到我们这儿来了，然后接手这样的家长，就是首先呢，我得让他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对吧？然后呢，尽量的能帮助他尽快的去改善他之前这个说的这个或者做的不对的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家长还真是挺配合的，然后后期我还就是跟加了他的微信，然后我还在指导他嘛，他也觉得这孩子现在状态都是在建好的，就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好多家长就是因为一些焦虑吧，然后看各种各样的医生，然后就可能这个更让他更焦虑。
0: 明白了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有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呢？就是为了让您不焦虑，让您放心哈。千万别猜啊，
1: 对，
0: 家里等，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朋友是不是还会用一些偏方，也会遇到一些哈。我还那句话，我们不评价，但是我们希望你还来到正规的医院来给孩子解决问题，别整严重了，是不是？真的很麻烦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孩子已经8岁了啊，吐字不清啊，有人说大舌头，应该去咨询什么医生呢？该如何进行矫正呢？
1: 到我们的发育儿科就可以啊。
0: 发育儿科
1: 啊，对。
0: 发育

0: 2.0。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96天的宝宝从2个多月开始呢就不吃奶瓶了，不管奶瓶里是奶粉还是母乳都不吃，只能亲喂啊，怎么回事？
0: 只能亲喂，就是他孩子呢是这样的啊，他有的孩子呢是对这个母亲的这个乳头啊，包括这个他这个喂养的这个方式啊，他都是就是你经常这么喂养，他就习惯这样的了。你那个奶瓶和正常亲喂，他肯定不是一样的这个感觉。所以说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像我们就不吃母乳，就不能接受亲喂。也有这样的孩子，因为你可能你的乳头条件就没有那么好，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就只接受这个奶瓶。那既然家长有母乳，然后我觉得这能亲喂其实是件好事儿。我觉得其实是件好事儿，家长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去焦虑啊。你母乳也够吃，然后孩子也能接受，那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没事儿，就是完全是没有必
0: 没有必要去
1: 焦
0: 焦
1: 虑这
0: 虑，
1: 件事情
0: 对
1: 了。
0: 呀，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纯奶粉喂2个多月，吃完消炎药后拉肚啊，血液丝儿啊，血液是粘液便，
0: 粘液
1: 怎么
0: 便。
1: 办
0: 纯奶粉喂养的话，这个孩子你吃完消炎药拉肚子，首先消炎药吃了以后，我们这个一定会对我们的肠道菌群造成紊乱了。那这个时候孩子可能或多或少，有的孩子可能就会拉肚子比较明显，那有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说，就这种消炎药我们吃的时候，尤其你刚才看我2个多月的孩子，你可能是真是必须得吃了啊。所以说，就是首先我提醒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然后呢，既然吃了，因为孩子确实有一些感染的问题，我们吃了消炎药了，我们可以配合着吃一些益生菌。但是你家这个孩子他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血便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孩子是不是因为他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拉，然后整个肠道黏膜破坏了，出现这样的一个血便、血丝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到医院查一个便常规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在孩子感染以后，有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继发性的乳糖不耐受，那他也有的孩子也可能会出现反复的拉肚子，然后出现一个血便，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那如果假如说像第一个，我们只是说感染吃了益生菌以后，那我们这个拉肚子，我们吃了益生菌，是不是这个孩子大便他一点点就缓解了？那如果他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下，我们这时候可以添加这个乳糖酶啊，然后呢，这样呢，这个时候可能也逐渐他就也会出现一个缓解。
1: 明白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护理
0: 对，
1: 啊，
0: 判断，然后，
1: 判断啊，最好来看一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3个月宝宝需要补钙吗？母乳母亲吃钙片了啊。
0: 钙呢是这样的，母乳喂养的孩子，如果孩子就是抻呐、拧啊，这样比较活，就是比较多的时候，是建议常规去补一下。但是你这个孩子如果早期都没有吃，现在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孩子妈妈也在吃，你不想吃也没有问题啊。一般我都建议早期吃，
1: 早期
0: 早
1: 是
0: 期就可以吃了，
1: 啊，
0: 对。
1: 好，3:4:5早产血红蛋白是100，补充什么铁剂呢？
0: 补充什么铁剂呢？这个就是市面上就是我们早产孩子能吃的这个铁剂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啊，对，或者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叫某璇，
1: 啊，
0: 对，
1: 明白啊，因为这里我们没法说那么全的药名
0: 对，
1: 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或者说来到医院，让医生告诉你具体的这个药名都没问题啊。好，其实经常关注这个早产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你应该也都会知道啊。但是呢，还是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可能为好一点，是不是？现在说到这个补钙哈，市场有很多的钙片，有贵的有便宜的哈。那这家长朋友们该怎么选呢？
0: 我一般就是普通的就可以，
1: 普通就可以，就是适合您的是最好，不一定是最贵的那一个最好
0: 贵的不一定，它就是，
1: 啊。好，说到了这个湿疹哈，湿疹反复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湿疹就是这样的，它本身这个也没有说，就是他用什么药啊，然后我这个湿疹就没有了，就它一定就是反复的。比如你这个孩子热着啦，或者是你这个孩子后期加辅食的时候啊，那个出现这个，就吃一些，比如说像蛋呐、或者是海鲜的这些东西，它就会可能出现这个湿疹反复的情况。这个就得是慢慢来，它这个对。这个一说起来，这话题就太多了，它也是自身免疫的问题，可能有一些相关性。所以说，有的之前还有专家说可以建议补一些益生菌，这个但是它需要长时间吃，好多家长都不见得能马上就能接受这个问题。所以说，湿疹呢还是跟你的护理还是要这个做得更好，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明白哈，那像足月产的这样的一些宝宝们，需不需要补铁呢？
0: 这个是不建议常规补的啊，如果孩子确实来检查的时候确实有这个问题缺铁了，那我们才常规的去补啊，否
1: 就
0: 则是不建议常规补
1: 明白了，就是你缺什么你补什么，如果不缺的话，尽量咱就不用补了哈。眼睛总有分泌物是什么原因？
0: 原浆总有分泌物的话呢，那要看你这个分泌物到底什么性质的。
1: 嗯、
0: 如果有的孩子呢，就是可能就是单纯的可能有点淌眼泪，
1: 嗯、
0: 那这样的孩子一般要注意他有没有倒睫，就是我们睫毛往里头长啊。那这种情况，其实作为新生儿，我们也没有什么说特别好的办法。一般我会建议家长什么用那个就是咱们女生用的化妆的双眼皮贴、
1: 哦、
0: 啊，我可以贴到眼，就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哈、
1: 嗯。
0: 然后呢，可以贴到上面呢，或者贴到下面。
1: 嗯、
0: 那有的家孩子可能也不太舒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家长自己自行的去斟酌啊，我需不需要用。第二个呢，如果这个分泌物是个脓性的，那这个时候往往我们新生儿多见于这种泪囊管堵塞。那这种情况呢，像我们小不点的孩子，我们到眼科他也不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所以说我们在家的时候尽量的一个是要尽保证不要温度太高，室内温度，再一个呢就是可以按摩我的这个内眦下面这个位置啊，然后进行一个按摩，但是不要太用力的去压啊，要这样轻轻的揉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分泌物特别多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脸都红了或者都肿了，这个时候是建议用一些这个眼药水啊，消眼泪的眼药水可以给孩子尝试用一下。嗯，但是时间眼药水时间不能太长啊，一般我跟家长说都不太建议超过七天啊，这个时候要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1: 嗯，完全这位朋友说了，说刚开始下奶，现在还配合奶粉吃，需要定时间定量吗？大概应该吃多少，定多少时间呢？
0: 啊，你这种情况现在就是你可能你也不知道你的母乳量能有多少，那你这个奶粉呢是要定量的。母乳我是建议家长可以就是你在你觉得你有奶或者是你棒奶或者是这个有这个奶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母乳。然后呢，可能你这个时候时间不会比如说啊，孩子可能两点就饿了，那你吃的是母乳嘛，你不知道你吃了多少，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可以建议你下顿饭吃奶粉，奶粉就要定量了。那你一旦吃奶粉的话，下顿再吃饭的时候就是建议三个小时吃一次了。
1: 嗯
0: 嗯，
1: 好嘞哈。来看这位哈、啊，他说混合喂养的新生儿23天，便便里呢是略带点绿色的，正常吗？之前22天没有，今天才有的。
0: 今天才偶尔的这个绿便其实是正常的。比如说，你像你刚才说的孩子是混合喂养，那妈妈比如说青菜吃的多了，大便颜色都会发生变化。或者有的孩子妈妈你就是吃母乳的孩子啊，妈妈这个出现这个消化不好的时候，孩子也会出现消化不好。所以说这个偶尔的一次不用担心的啊。
1: 嗯，你看他也说了一个偶尔。只要不是经常的，
0: 对对。
1: 还好一些啊、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刚开始下奶，现在还配合奶粉吃，刚出生7天啊，这个好像
0: 是
1: 他只不过是定了点把时间说得清楚一些哈、
0: 嗯、
1: 来感谢白衣天使的解答，我家孩子也找过马医生看过病，很有耐心，很信任他。好，今天是一位患者啊，感谢这位朋友啊，
0: 谢谢。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60天宝宝白天不睡觉啊，不抱就哭，抱着就闭眼睛，放床上就醒，晚上睡觉正常，需要处理吗？母乳现在是黄色，
0: 母乳喂养吧，应该是
1: 啊，对，母乳喂养现在是黄色泡沫便啊，需要用药吗？
0: 需要用药吗？你这个黄色泡沫样便，首先咱先来说，你这个母乳喂养出现这个便的情况，家长可以自己测一下啊，在家就可以，然后可以测一下孩子没有乳糖不耐受，如果乳糖不耐受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吃一些乳糖酶啊，这样的一些办法。那刚才说白天不睡觉，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从小家长就比较愿意抱。
1: 嗯
0: 啊，就是老百姓讲是抱渐渐定了，你可能有点不太容易放下。孩子越大，他的这种这个自己的这个需求啊和敏感度可能就会更高。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更不容易把他就是放到这个让他回到自己的这个小床上，还是尽量的去让他，你可以先给他包裹一下，让他有点安全感。
1: 嗯
0: 啊，然后尝试着慢慢给他放下，不要经常去抱他，你老抱以后真的你就是很难放下。
1: 那可能就是抱习惯了，
0: 抱习惯了，
1: 有点抱的话，
0: 对对对，
1: 有点不太。不抱的话不太好，不太行了，
0: 不太行了，对
1: 啊，
0: 孩子也很聪明，别看我们小，
1: 对、
0: 啊、
1: 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打下啥底就啥底，你打了这个底了，那现在只能这样了哈。来，像这位朋友说了啊，说新生儿18天，脐带掉落8天了，但是肚脐现在还有渗血哈、啊，请问老师需要如何处理，多久呢？
0: 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因为你这掉了这么多天，孩子还有渗血，我建议你是首先你自己在家一定要搁碘伏，每天去消毒啊，2到3次都没有问题。然后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孩子这个，因为都这么长时间了，如果方便的话，我是建议你到医院来啊，因为你这个长时间这个脐带长得不好，怕孩子出现感染的问题。这个所以说这个多久愈合，这个真是不好说。然后你这个已经拖了8天了，这么长时间，按理说它应该是长好的一个状态啊，它应该至少你在这个肚脐表面都是干爽的 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可能还是有一些啥问题，
0: 对，
1: 不行的话还得来医院，
0: 到医院来，对。
1: 十月龄宝宝眼睛总愿起针眼是什么原因，咋办呢？
0: 那个还是一个是就是。

自己在家护理的问题，家里面有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啊，现在好多家长，尤其年轻的家长，就是怎么说把孩子保护太好了可能你这个家里面太过的干净，就过度了有点这个时候呢，可能对孩子这个生长也不是适合的。另外就是总体这样的，本身是不是他自身这个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免疫的问题呀，然后他可能容易出现这些事情。

0: 灰尘呐、啊，然后一到哪儿去，可能就先喷酒精。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不利，是不是？
1: 对，是这样的。
0: 啊、那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这样的患者多不多？啊，不是说患者啊，这样的爸爸妈妈多不多？
1: 我昨天就有一个，昨天就有一个，然后那个孩子呢，
0: 分享啊，
1: 这个孩子呢是已经，他是个早产，现在矫正胎龄呢，昨天来看是已经六个多月了，啊，已经快要听大辅食了。然后他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每次都到我这来随访的。昨天来呢，他就是说我这个，我说你前两天刚来过，你怎么今天又来了呢？我就说我这孩子，你看我这脑袋就越起一个包，我一看就跟咱们这个大人起的那个就是这个像那个
0: 青春痘啥，
1: 对，就那种脓包。我说你现在家里面是不是太干净了？完他家就说了，这天天收拾，天天擦啊。我说你没有必要这样。然后呢，就告诉他回家怎么样简单的处理啊。其实确实是也是有这样的家长的，
0: 明白了。那为什么反而干净反而还容易起疙瘩呢？
1: 整个我们这个人体它是一个这个都是有正常的菌不正常菌，它都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平衡，对吧？有些事情你这个做的太过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
0: 明白，就是你越打破它的平衡，
1: 正常的平衡
0: 可能是这几种菌它都差不多，菌势均力敌，你反而太干净了，你让它就消灭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啊，好，大概是这个情况哈。那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哈，大家如果有一些新生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新生儿科主治医师马迪老师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科普直播。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新生儿常见生理与病理的相关的问题，但是说如果您有一些早产儿方面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早产儿啊、超低、极低出生体重及新生儿常见病的临床诊断。啊，等等都可以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啊，他说86天的女宝纯母乳啊，睡眠喂奶正常，肚子也不硬，5天没排便啊，有什么办法吗？
1: 可以观察，这种情况是可以观察的，因为你刚才说孩子，你看他状态都很好啊，都不影响，吃奶也很好，即使没有排便，他肚子不胀就没有问题。他有欲望吃。
0: 那说到这个肚子胀，家长是不是可以摸孩子的肚子，能摸得出来？
1: 对，怎么形容呢？比如说，要是胀奶的时候呢，肚子可能会有点硬，啊，然后你，但是前提是得孩子安静的时候啊，你不能说我孩子哭闹的很厉害的时候，你这时候去给他做查体，这个都是不准的。
0: 啊，明白，得是安静。
1: 对，
0: 如果哭闹的话，可能他就
1: 影响
0: 他
1: 这个对
0: 啊。好，那刚刚您说到的这个肚子胀的这个问题，那到了一定什么样的程度，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处理。
1: 啊，孩子可能哭闹不止啊，然后这时候胀的非常明显，我们可能在家长上一看，我刚才说的摸的比较硬，这个时候可以就是建议家长及时到医院。甚至严重的可能孩子会出现吐啊这些情况。
0: 明白明白哈。那说到新生儿的问题呢，我们不得不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这些这个家长他有糖尿病的情况下，那么在母乳喂养的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1: 母亲是糖尿病吗？
0: 对啊。
1: 这种呢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啊，就是这种这个妈妈可能都是孕期的这种血糖增高啊，一般啊多见一些。但是呢，就是可能宝宝出生以后，这个血糖可能就是逐渐会恢复到正常。那如果假如说妈妈存在这个本身自身的一个血糖的问题，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你这个用药是合适的话啊，也是没有问题，说这不可以不母乳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再来看啊，说母乳吃螃蟹海鲜孩子会腹泻吗？有忌口吗？
1: 这个呢就是咋说呢，看就是首先你这个父母有没有过敏的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他吃了螃蟹吃了海鲜这些出现过敏，那孩子过敏也会有孩子可能呕吐啊腹泻呀甚至便血呀，他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孩子你吃了这个海鲜以后再吃母乳孩子出现腹泻或者腹泻的很严重，那这个时候我是建议家长要忌口的啊，不太建议再尝试去应用这样的食物了。
0: 好，再来看啊，他说老师啊，新生儿用不用给口腔护理？
1: 可以做口腔护理的啊，就是吃完奶以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可以用小棉签啊，或者有现在医院店有卖些小刷一样的，可能去正常的清一清这个口腔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有的家长说我少少的喝一点点水也是可以的，但是水量不要太大啊，因为我们正常无论是母乳也好奶粉也好不太建议孩子就常规的喝水啊，这个也是好多家长愿意问的。
0: 我看现在好像还有一种类似于纸套的小牙刷，
1: 对对对，
0: 套在家长的手上，然后年年给
1: 去擦一擦，但是不要吃完奶马上就进行这样的操作，它容易出现吐奶，吐了就对吧？
0: 明白了哈。其实对于新生儿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家长朋友都比较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小嘛。

0: 会说，
1: 不会说，对，
0: 啊，只能通过哭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哈，嗯啊。所以说这个新生儿的这方面的问题，家长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就应该多上点心哈，啊。那现在还有一个情况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呢就怕孩子冻着凉着啊，
1: 嗯，
0: 啊给孩子就穿的很多，
1: 嗯，
0: 那穿的多了到底好不好？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怎么穿才更好？
1: 啊，就是这样的，我们新生儿呢，我们孩子尽量室内的温度在24度到25度就可以，不太建议太高，然后也不能太低了啊，
0: 嗯。
1: 然后刚才说，现在因为马上咱们这个到了快要到冬天，然后又供暖这样的一个衔接的时间哈，
0: 嗯，
1: 这老人就说我这个孩子哎呀冷不行，我得多穿。你其实穿太多包太厚，孩子影响他运动，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是建议家长还是就是尽量适量就可以。然后就比如说像现在可以薄薄一层这个小孩的这样的衣服或者小半袖，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要不要影响他的一个正常的活动。
0: 嗯，就是别给他穿太多了，
1: 太多，对，
0: 有的时候太多了反而会给孩子捂出一些热痱，
1: 对对对，嗯，
0: 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就是有些家长朋友给孩子洗完澡之后啊会用一些爽身粉呢，
1: 嗯，
0: 就怕长这样的一些痱子，
1: 嗯，
0: 无论有没有反正都给他用一点，
1: 用一点
0: 就预防哈，那这个预防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1: 嗯，我是建议家长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就是这个不太建议用那种就是飞沫那样的，过去都用的飞沫的那样的嘛，
0: 飞沫
1: 就是都是沫沫的里面，都是粉状的
0: 啊，粉状
1: 啊，粉状的，
0: 啊，
1: 这种的有的孩子可能用完了之后，因为小孩比如说他这种腋下或者脖子下面他这种地方褶皱的地方他不愿意透气，
0: 嗯，
1: 所以说你用完了之后可能会加重一些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说不太建议用一些这种飞沫就是粉质的这样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油啊，
0: 嗯，
1: 或者是就是有，还有现在有水就水质的这样的都是可以的。
0: 啊，明白了，就是尽量别用粉，
1: 嗯，
0: 粉就是我们铺的那种粉，
1: 对对对，
0: 铺粉是一铺哪儿都长得特别多啊，这样的话它不容易干爽哈，啊。
1: 嗯，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新生儿检查出甲减，怎么能看出来是假性还是先天的？老师，
1: 这个我们需要到医院进行这个甲宫的检查呀，
0: 嗯，
1: 啊，然后结合孩子的情况啊，家长可能就是其实新生儿这种有的孩子可能就暂时性的，
0: 嗯，
1: 也不用那么焦虑，
0: 嗯，
1: 啊，只要是我们定期来回来这个到医院进行检查就可以了，
0: 嗯，
1: 即使是吃药，后期有的孩子可能恢复也会比较好啊。
0: 没
1: 有，
0: 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可能是不太相关，但是咱也看一看，
1: 嗯，
0: 就是一位老烂腿的一位朋友，老烂腿啊，去济大医院挂哪个科？5月份做的动脉支架了，现在有个伤口，就差长皮了啊，皮扒得很慢哈。
1: 这个我不知道是多大年龄的
0: 啊，
1: 嗯，哦，那可以上皮肤了，因为他只是说他这个皮肤长得不太好，
0: 皮肤长，
1: 啊，可以考虑到皮肤科先去看一下。
0: 对，你可以这样哈，啊，你可以先挂皮肤科，
1: 嗯，
0: 如果皮肤科如果确定不是这个科室的事儿的话呢，他会给你转到其他科。
1: 嗯
0: 啊，是这样的，是不是？
1: 嗯，对，
0: 还是可以的哈，
1: 嗯。
0: 来看这位朋友说，感谢两位哈，啊，这个节目太好了啊，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看到您的这个反馈，其实我们也觉得
1: 很开心，开心，对对对，
0: 啊，好，
1: 嗯，
0: 有问题咱继续啊。来看这位朋友，他说10月龄。还是频繁夜醒啊，母乳喂养，少的时候呢是醒5到6次，多的时候10次以上，醒了就哭，正常吗？是断奶之后就睡整觉了吗？
1: 这个不一定说你断奶了之后他就一定，那要看孩子他的这个吃奶的情况，如果他早期吃的比较好，晚上一整宿他都不起来需要这个奶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他能睡整觉，但是也不能保证咱家这个孩子就是一定说的整宿整宿都睡觉。那你这个醒了以后，比如说你是安抚安抚他能好啊，还是说你给他吃了奶之后他才能，你是母乳喂养我看，所以说还是你吃了奶之后才能好。如果你这个孩子每次醒了之后他都需要要喂，就是你这个要哺乳，那证明你这个奶是不是吃的就不太够啊，
0: 嗯？
1: 孩子总是说老是醒啊，要注意点这方面的问题。
0: 嗯，好，那这个所谓的整觉，其实就是一晚上
1: 就好多都不起来，对，
0: 直接就是早上就醒。这样的宝宝好像现在不太多，是不是？
1: 对，尤其像你小的时候，肯定更是这样的啊，
0: 嗯。因为孩子嘛，可能他就有的时候就闹啊，有可能孩子可能就半夜就醒，12点多。
1: 对，
0: 啊，就这个
1: 时间不太好固定。
0: 对，
1: 嗯，
0: 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11个月宝宝牛奶IgE 0.23，
1: 嗯，
0: 总 IgE 值是144，IgE 这么高该怎么降？怎么喂养呢？现在吃了2个月氨基酸奶粉和乳糖没了。
1: 哦，嗯，氨基酸，那你这个氨基酸奶喂养，如果这个孩子现在，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吃了2个月了，如果这个孩子明确是一个过敏问题的话，这种氨基酸奶我是建议要一直吃的，
0: 嗯，
1: 一般是建议吃到6个月啊，
0: 嗯，
1: 或者是到他12个月，就是这个孩子9到12个月这样的一个月龄，
0: 嗯，
1: 啊，那你这。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慢慢的可以考虑添加，就是像改成深度水解呀，或者部分水解呀，让他有一个这个食物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不能说我一 直吃到吃这个氨基酸奶，是这样的。
0: 那这氨基酸奶可能是给一些特殊的
1: 特殊宝宝对对
0: 准备的，比如说容易过敏的宝宝，
1: 对
0: 这样哈。
1: 过敏。
0: 看外阴白斑挂哪个科，是不是应该挂妇科或产科吧？
1: 如果要是年龄比较大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对妇科。
0: 好。奶量应该是够的，三四加五早产，十月龄，目前身高75，体重23.5，每次醒都得裹两口，也不是饿，裹两口就继续睡，然后
1: 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0: 一会儿再醒，他可能就是这个习惯，
1: 习惯
0: 啥问题哈？
1: 对，
0: 好，再来看啊，五个月的孩子低烧37.5度，是用物理降温还是有其他的办法降温的？病毒感染导致的。
1: 那还是这个温度还是建议物理降温的啊，
0: 降温。
1: 对，比如说又像刚才也提到的，比如说用那个热毛巾呐、擦一擦腋下呀、颈下呀，或者腹部沟，或者是说有的家长会比较担心，你可以用退热贴啊，买一些退热贴，然后贴脑门上，或者是贴到这个颈后都是可以的啊。
0: 对，退热贴好像经常给孩子贴的话都会知道，就像小膏药似的，
1: 对对对，
0: 贴到我们的脑门
1: 上
0: 贴到后边啊，
1: 是的
0: 啊。但是对于有一些容易爱过敏的小宝宝是比较注意的、啊，
1: 要注意点，怕有皮疹的问题。
0: 对对。宝宝四个月不爱吃奶啊，给就哭，吃
1: 迷糊奶，
0: 吃迷糊奶是什么意思？
1: 吃迷糊奶就是半睡半醒的这个状态，好像吃奶是这样的
0: 啊。
1: 这样的孩子呢，确实是有的孩子呢，他就是这个啊，我们如果要说这个要是问的话，比如说来就诊的话，我可能问问这个家长他这个吃奶的就是小的时候吃饭吃的状态好不好？有的家长比较挑食，或者吃饭吃的就不咋好，那你这种孩子他也会存在一些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是孩子他不管是怎么就是吃迷糊奶也好还是不吃也好，你怎么你让他吃啊，那你就得是观察他整个的生长发育，然后慢慢的孩子可能现在都已经四个月了嘛，逐渐添加辅食了是不是能更好一些，这个也要看孩子整个的一个发育情况。
0: 明白啊，你看后面这位家长朋友说谢谢老师哈、啊、这个宝宝这个习惯太费妈妈了。哎呀，那现在孩子就养成这个习惯得慢慢的来进行一个纠正哈、
1: 对对，慢慢纠正。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哈。当然了，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可以哈。其实对于新生儿方面啊，这个真的是哈，如果没做今天这期节目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新生儿有这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通过这期节目，我们会发现新生儿的问题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是不是现在说到新生儿的问题，我们要说一说这些新手爸妈的一些问题？孩子遇到一点问题，可能这爸爸妈妈们就会很紧张，这种紧张和焦虑是不是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自己给自己带来的？
1: 对
0: 啊。那么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医生？
1: 对，因为我们小宝宝来了之后都不会说话，我们针对可能更多的就是跟父母在交流，然后也是在帮他们在解惑吧啊，然后调节他们的心理状态啊。然后其实好多家长，我会跟家长说，就是你在这个焦虑啊或者是不安的这些情绪一定会带给我们的宝宝的，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先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然后遇到问题呢别着急也别焦虑啊，然后到这个专业的这样的这个医疗机构，然后进行这个问诊呢，就诊也好哈，然后帮助孩子能快速的去度过这个问题就可以。
0: 那也就是说哈，虽然说孩子小，但是父母的这些情绪他们有所感知，
1: 对 对，
0: 可能他就说不出来，是不是？他有所感觉哈。还有一个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斟酌，就是说给孩子看病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用来那么多人。有的时候一个孩子来好多，是不是这种情况你也会经常碰到？
1: 是的
0: 啊，那碰到这种情况咋整啊？一人一个想法，哎，这孩子不行啊，这是这样那样的。
1: 那就是我一般都会一一解决，因为就是每个人都对这个孩子，其实他都是关心的。你像家里面一般爸爸妈妈，然后呢还会有一个阿姨啊，然后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可能这个多方面都会有人这样的陪着一起过来。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那可能就是把他们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让他们放心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整个孩子的问题其实也就好解决了。
0: 对
1: 啊，我是这样想的。
0: 对，
1: 所以说
0: 为什么说我说这个儿科医生都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医生呢？还要摒弃你所有的情绪，孩子哭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挺让家长心烦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咱们应该冷静和理智。好， 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直播内容对家有小孩的家庭很有帮助，那肯定的啊。我们会每天选一个不同的主题哈、啊，我们打造这个节目的这个目的呢，打造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哈，为您搭建一个科学的权威的健康科普平台，也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好好，都健健康康的啊。今天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是新生儿常见的生理与病理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但是呢，以后我们可能也会陆续请其他的专家，每天一个不同的主题啊，应该是每周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两场直播哈、啊。都会带来不同的主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啊！哎呀，马医生对孩子特别有耐心，点赞，这应该。

0: 是您的一位患者，
1: 那个但是，
0: 您还是一位患者哈、
1: 嗯。
0: 其实这医生的耐心很重要啊，
1: 嗯、
0: 本身就家长就焦虑，
1: 焦虑对家长很焦虑
0: 啊、
1: 嗯，
0: 是不是？为什么说到心医生们的这个心理啊，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医生？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无论家长怎么着急，孩子怎么哭，我们的内心都应该是很平静哈、啊，
1: 对，
0: 来告诉他你别着急，
1: 你要怎么样，
0: 对
1: 吧？对。
0: 那对于一些新生儿住院的这样的一些父母朋友，他们的这焦虑情绪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1: 对呀、啊，因为家长呢看不到孩子啊，但是我们科可能还好，每天还会给家长一些，比如说发一些视频，
0: 嗯，
1: 然后告诉他的吃奶的情况啊，然后体重增长的情况啊，可能尽量的我们去减少家长这样的一个焦虑。那么我们也是在就是医生吧，我们之间也是这样，就是告诉我们的医生要勤就跟家长沟通，告诉家长的现在的情况啊，他面临的什么问题，让家长能尽早的去知道这些情况。所以说，可能就是希望他们能。避免啊过度的这样的一个焦虑情况，但是说实话，其实说是这么说，好多家长其实还是难免会有一些焦虑啊、担心呐、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互相理解的。
0: 嗯，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啊，说电视台跟医院应该持续扮演
1: 关键，但是
0: 这就是我们的栏目和二院的这个联合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节目哈、啊
1: 嗯，
0: 也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吧，继续关注。
1: 嗯，
0: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母乳将。
1: 将
0: 够吃，就将够吃、
1: 啊。
0: 但是呢，亲喂太痛苦了，在喂大人又承受不了了，喂奶粉心里又愧疚，
1: 他外边吃母乳。这个如果要是母乳，要是即使说你将够吃，我还是一定是建议你吃母乳的啊。那如果就是看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挺痛苦或者是挺难受的，那你可以考虑，比如说你一天先加一顿或者加两顿奶粉啊，对，也别给自己造成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嗯，
0: 明白了哈，一顿或者两顿都可以哈。
1: 对，
0: 好。有些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母乳太痛苦，其第一他可能会觉得可能时间上这个控制不了，
1: 对，
0: 再有也可能有些孩子会用牙咬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很
1: 痛苦
0: 啊。然后刚刚说了，说不喂吧，心里
1: 愧疚，
0: 所以说要。正确来面对这样，
1: 但是其实家长要知道，吃母乳其实对孩子呀，还是对这个母亲本人
0: 更好一些，
1: 它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对，
1: 所以说你母乳够吃，其实我还是给你个坚定的信心，希望你去母乳啊。
0: 所以说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请问新生儿要不要穿袜子呢？什么时候穿袜子？
1: 袜子的问题呢，就是好多家长，就是你比如说像出来这个遛弯啊，出去带孩子玩啊，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可以穿点小袜子，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天气慢慢开始凉了，对吧？那么你在家的时候也不用说一直穿着袜子，戴着手套，有的家长还给戴着小手套，其实你这些操作都是让我们这个孩子呢，这个无形当中这个他的。这个运动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在家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必要非得一定穿个袜子哈。
0: 明白，家里不用穿，但出去凉的话你可以穿一
1: 下、可以穿一下了。
0: 啊、
1: 现在
0: 啊、可以啊。来看这位，请问什么时候开始带新生儿去户外呢？一天待多久呢？现在天气有风，也可以出去吗？老人不太愿意带孩子出门。
1: 就是一般，其实呢，其实还是建议家长带孩子能多到户外去这个活动，就是晒太阳吧。虽然说可能咱们这个北方本身你这个太阳就晒的时间就比较短，因为就夏天这个时间节点可能更好一些。冬天即使咱们带着孩子出去了，那他这个也要穿很厚的衣服呀，然后包得很严实，这个时候你这个太阳晒其实就意义不大了。所以说现在如果是天气比较好，然后那个有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可以带孩子下去多就是活动活动，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明白了哈。以上呢，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直播内容。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问题基本都回答差不多了，基本也没啥了哈。最后一个问题吧，也是我替大家问的哈。孩子就着这个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带孩子出去玩的这个情况哈，有些家长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多着带着孩子去玩啊，多着呢参加一些大自然的一些活动，对孩子的这个身高、生长、发育还有心态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哈。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1: 他一定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个，因为毕竟我们是小孩嘛，那你要是大一点的孩子，可以时间可能更长一些。但是小一点的宝宝，时间还是要控制一下啊，因为他也要涉及到吃奶呀，然后休息呀，对，你不要待时间太长。
0: 你不要太长哈。有些孩子可能夏天的时候喜欢玩水，一进到水就走不动道了，然后一下子在水里待好长时间，家长也不管，反正孩子高兴就行，是不是？也不能在水里泡得太久。
1: 对啊，一个是你这个卫生。对吧？对，再一个就是你泡时间太久了，会不会一些其他别的风险？还是这个
0: 可能有些孩子比较肠胃比较弱，会是否会腹泻等等啊，都要注意点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妈妈有乳腺结节，母乳会不会对宝宝？

0: 我有什么影响？
1: 不会的，
0: 不会啊，
1: 不会的。
0: 七十五天女宝宝啊，厌奶怎么办？
1: 啊，厌奶呢是这样的，刚才家长提到这个词，它有一定的厌奶期，有的孩子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只要你这个孩子虽然他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体重长得比较好，肩头也比较好，家长不要担心。过了这段时间，他可能自己就会好了。
0: 好，那基本差不多了呗。
1: 好，
0: 也非常感谢老师的做客哈，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耐心的这个讲解哈，我觉得对于这些新手妈妈们也有了很深刻的一个帮助哈，大家对新生儿的护理啊、疾病各方方面面都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理解，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马老师哈，您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或者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就是希望各位宝宝妈妈吧，能够科学的去护理和照顾孩子，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啊，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到专业的这样的医疗机构要进行就诊。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哈。回听回放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可以了。要和您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的打动我却。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是观察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收听。那么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来传送您最真诚的祝福，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呢需要在我们的媒体当中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这个发布和求助的话，寻人寻物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保持联系。两种互动方式为大家来开通，第一种呢，大家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为大家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同样呢，咱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开通了给他惊喜的环节。这个环节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你想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带给对方一份惊喜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对方的手机号码，还有你想对他说的话，比如说对他的祝福留言，过生日啊，或者是特殊的纪念日，那么就可以发给这个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了。

点播歌曲，传送祝福，诉说心事，路况发布，寻人寻物，紧急事情媒体求助，星空剧场节目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88。您也可以在抖音和快手搜索主持人江湖，微信添加江湖的全拼音加上数字10019，每天午夜江湖都会在电波陪伴您。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龙啊，这个是昨天啊，昨天和前天啊，前两天的留言啊才看到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口是心非 DJ 版的，如果有山水之间的话，这个也想听一下啊。好，
1: 口是心非，你深情的承诺都随着西风飘飘远走。
0: 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啊，来陪伴着大家。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还在为你重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呀，这样一听，我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这些日子。
3: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4: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

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我们的这位沈先生啊。你好，沈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叫做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受到您爱人的委托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1: 好的。

0: 踪。
1: 亲爱的葫芦娃先生，我们的故事始于2016年7月17日。回想起来，在一起走过的1860天，一个生日都未曾陪你度过，真的特别的抱歉，我自己心里也特别的愧疚。我们因为跑步在美丽的静月相识，我们一起跑过了吉林马拉松、长春马拉松、秦皇岛马拉松，相互懂得的人跑着跑着就跑到了一起了。2017年5月1号，我们一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走向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当然，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美好，柴米油盐的日子总会有一些争吵，有一些分歧，我们只能够慢慢的融合，尽量的融入到彼此的习惯当中。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很纯粹，就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走下去。其实在我心里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可是一时又不知道从何说起。那就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理解，对我的爱护有加。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我想对你说生日快乐，葫芦娃，往后余生我会一直陪着你。

0: 你好，沈先生，还在手机旁吗？
1: 你好，主持人，我在。
0: 我们的这档节目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全程同步的现场直播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司机师傅啊，包括你的爱人，也在我们的广播前听着我们的这档现场直播。不知道你现在听完这个留言之后，有什么的一种感受呢？或者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在这里要对他说和来表达的呢？
1: 哎呀，此时此刻当浮一大白呀，我先喝一口。
0: 是平时特别爱喝酒吗？
1: 喜欢喝一点
0: 啊，喜欢喝一点。但是可能你没有想到，你的妻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给你送上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
1: 确实很惊喜，很惊喜。
0: 因为我们可能在以往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人可能给我们发红包、买礼物、买鲜花、买蛋糕，但我觉得可能这些礼物真的不足为怪了。我觉得你的妻子特别的用心和细心，特意的选择在今天是你的生日这一天，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能够让你记住的，同样也是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是吧？
1: 确实没有准备。
0: 很突然。
1: 结婚四年了，就是我平时我不太在意个人生日这个，因为我平时都不过的，没想到今天他给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我很感动。
0: 对，他刚刚在留言的时候说了，说一个生日都没有陪你度过，他心里也特别的遗憾和抱歉。所以我就觉得一千多天的日子当中能够互相的守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你的妻子也特别的细心，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女孩，她会记得你们在哪一天相识，直到现在一起走过的1860天。啊，我觉得突然被她的这个留言给震惊到了。
1: 她很细腻。
0: 可能是不是这个礼物对你来说是有生之年让你特别难忘的，也是很特殊的一个礼物。
1: 此生真的难忘。
0: 可能对上很多的一些礼物啊，就是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可能这个礼物对你来说是特别的珍贵的。
1: 其实我这个人对物质的追求并不高，但是他让这种温暖的感觉，就是这种温暖的时刻，真的是让我此生难忘吧。
0: 对，我觉得生活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温暖在我们的身边，而且这种温暖它可能会突然的在某一刻就会爆发出来。
1: 可能这就是相爱的感觉吧，可能是我当初的结婚，对结婚那个选择我是正确的，我是明智的。
0: 他也用他的行动在证明对你来慢慢的关爱，同样的能够感觉出来你也是一个特别阳光和能够照顾一个女孩子的一个大男孩啊。
1: 谈不上，谈不上。
0: 我觉得沈先生可能平时在生活当中也许可能不是特别的爱表达，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通过你的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第一时间的这个语言回复了，我觉得这也是你心里最真诚的声音。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妻子说，因为她现在也在我们的广播前来收听这节目。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而且现在你们的声音正在我们全省正在直播啊，有很多的司机也在听着。对，
1: 这么广泛的传播途径，我们评论一下啊。
0: 有点激动啊。
1: 组织一下语言，组织一下语言。我心爱的媳妇儿妞妞说一句，婚姻嘛也是一场马拉松。跑过马拉松的人都知道嘛，就是起步很困难，坚持很重要。希望我们今生今世吧能够携手白头到老，会一直在陪伴你，而且你对我的支持、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爱，就是我前行最大的动力。此生此世我会永远守候在你的身边，感谢你的陪伴，谢谢。
0: 希望你们可以一起三冬暖，也可以伴随彼此春不寒，希望你们可以有时不必相瞒，也可以成为对方的勇敢。这首歌呢叫做往后余生，我觉得特别的要送给你，希望你们在往后余生当中能够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去共同走过人生的更多的美好和难忘的瞬间。
1: 谢谢。
0: 你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称呼是吧？我刚刚仔细听了一下，你管他叫做妞妞，他管你叫做葫芦娃，为什么要叫葫芦娃呢？
1: 是这样，我们相识的时候是在那个咕咚跑步群里边，当时这个群，这个咕咚这个软件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嘛。然后吧，在群里边，我的昵称是葫芦娃，他的昵称是妞妞。
0: 哦，
1: 通过这么一个平台，我们才那个相识，然后最后相爱。当我们那个结婚的时候，跑步群里边很多的朋友就参加我们的婚礼，就是很让我们感动，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啊，因为一个共同的爱好走在一起，然后得到大家的祝福。当时那一刻，我们确实是，我们也真的是。感动的无以复加，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吧，我们结完婚以后，就是一直也在坚持这项运动，偶尔一起跑跑步，然后上京越、爬爬山这种啊，有一个共同爱好。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

0: 找不到对象，其实你参加一项活动，培养一项爱好，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发现，发现一个新大陆，一个美好的前景就向你展开了。
1: 嗯，所以我也希望通过你对你妻子的这样的一个回复的一个留言也好吧，或者说对她说的话也好，希望你们以后往后余生能够永远的爱下去，也希望你们能够彼此的更加的幸福和快乐。
0: 一定会。
1: 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要和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今天呢是你的生日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给你送上一首生日快乐歌吧，送给你，祝福你生日快乐。
0: 谢谢我的爱人，谢谢主持人的连线。
1: 好，那要和沈先生说声再会了，拜拜。

好，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想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为你的亲朋好友来传送一份特殊的电话连线啊，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想对他说的话来发送给我们的节目。那么这样呢，这个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了。如果大家说，哎，我想在某一天指定的日期来进行特殊的电话传送的话，同样也是可以的啊，需要大家准备的这个提前准备的两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好好的去想一想你想对他说什么话，第二呢就是提供一下他的手机号码还有你们双方的姓名。那么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和联系方式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点播歌曲，传送祝福，诉说心事，路况发布，寻人寻物，紧急事情媒体求助，星空剧场节目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88。您也可以在抖音和快手搜索主持人江湖，微信添加江湖的全拼音加上数字1019，每天午夜江湖都会在电波陪伴您。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发来了一段留言啊，他说江哥好，经常收听你的节目，说一说我的故事吧。我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女人，5年之前我在网上认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我们年龄相当，都有家庭，我们聊得很开心很愉悦，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所有的烦心事儿在他那儿都能够得到一一的解决，他总是能够给我一股力量，我把他视为我的百科全书。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直线距离100米，可是我们素未谋面，彼此看过照片，很快我们的关系发展到无话不

我是不说，可我们没有打过一次视频，没发过语音，也更没有通过电话。他告诉我他的声音不好听，只想留给我最美好的一面，我也没有勉强，就这样对他产生了一种依赖，他也成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吧。有一天我收到了他送我的一大束香槟的玫瑰，我好感动，那一刻我的心泛起了涟漪。接连几天我的心情比花还美。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之间聊天都有暗号的约定。有一次他回老家，暗号被他老婆成功的破密了，还有一次我给他发的照片被他老婆看到了，还好我们的关系没有中断。相处的三年里，我都能收到他给我带来的惊喜，他的礼物总是如期而至。可是好景不长，前一段的时间里我好多天没有收到他的信息了，后来才知道他眼睛受伤住院了，病情有好转之后他回到我们这里，因为眼睛还没有完全的康复，我们也基本不怎么聊天，可我每天都想知道他的情况，终于没有忍住给他发去了信息。没想到回信息的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很有礼貌地回复我说，阿姨，我知道你想找我爸爸，可他眼睛受伤严重，在监护室医生不让他看手机。此时我的心又开始焦虑不安，每天只能够默默地祈祷着，只期待他能够快点地好起来，早日回到离我最近的地方。苍天没眼，病情导致他多个器官衰竭，永远离开了我。那天早上我起床上班，第一时间看到了他老婆用他的手机发了朋友圈，就是告诉圈友他走了。看到这个信息，我的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以后的每一天，我不是沉浸在我们聊天的幸福里，就是痛苦里。我始终不愿意相信他离开我的事实，我总想着他还活着，甚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真后悔删了他的微信和有关他的动态。现在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可是我还没有走出这段阴影。我们把第一次聊天定为纪念日，每到我们的纪念日就会想起他给我买的蛋糕。我告诉他看着精致的舍不得吃，然后他告诉我吃进去，他就在我的每一个细胞里了。我和他的这段感情注定是我今生的遗憾，我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

首先呢，谢谢你收听江湖这个节目啊，在这么晚的时间依然锁定着我们的频率，很能够理解你所谓的这个遗憾和痛苦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的是，你更加要懂得和明白的是，你和他之间的感情是不被道德和伦理所认可的，因为你们都有各自的家庭，有各自的生活，但却在婚外建立了这种不应该建立的感情关系。那么这种行为对你们各自的家庭啊，都会带去一定的伤害和痛苦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婚姻是一种长期的法律和社会认可的一个结合，所以它要求夫妻双方在这种精神和肉体上是要保持一高度忠诚的。那么当其中一方和别人建立这种感情关系的时候，那么可能就会破坏这种忠诚和信任度，那么对婚姻的关系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害。另外呢，就是你们的这个所谓的婚外情吧，哈，也可能导致呢，就是其他的负面的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呢？比如说就是家庭破裂，子女心理受到创伤，社会舆论谴责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后果不仅会影响你自己的生活，也会涉及到你周围的人，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朋友、认识你的人。虽然说这个感情的世界是复杂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不自觉当中陷入婚外情。当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和不道德性。所以说你已经精神出轨了啊，是不道德的。好在没有给双方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第二呢，就是现在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说你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现实，并尽可能的让自己

0: 起走出这段感情的阴影当中。
1: 路在脚下，顺骑着白马，
0: 所以你要记住啊，这段不道德的经历不能够成为你生活的全部。我相信你有能力走出阴影，好好的爱你的先生和孩子，重新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想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那么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的时候啊，在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我都会在电波的这端来等待着您的到来。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雨梦，他说：江湖晚上好，想点播一首《我叫长安你叫故里》。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听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4: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5: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呢，江湖都会在点播的这一段来等待着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来传送您最真诚的祝福，亦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这个寻人寻物，或者是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进行发布和求助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两种互动方式为大家来开通啊，您觉得哪个方式方便，就可以采取哪个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联络。第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呢，也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啊，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同样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给他惊喜的环节。这个惊喜这个环节呢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你想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当中为你的亲朋好友来发送特殊的电话连线的祝福，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你想带给他一份惊喜，那么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来发送给我们的节目，这样呢节目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也许对于传统的这个一些生日啊纪念日当中，我们给亲朋好友发红包、送祝福、买鲜花、买蛋糕、买礼物啊，可能这些呢大家都觉得不足为怪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环节的开通，我想可能就会给对方带来一丝特殊的惊讶和惊喜，他就会觉得你很用心啊。当然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这个特定日期的指定的预约，比如说我想在哪一天，哎，我这个朋友过生日了，我家人过生日了，我想在哪一天来给他进行连线的话，同样也是可以的。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啊，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啊，这首《稳稳的幸福》啊，是我们的微信听友默默点播的啊。他说：“江武哥好，听你的节目好长时间了。”

0: 最近有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和很多人不能说，所以想听一听您的意见。我和我的爱人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孩子8岁。结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店铺啊，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
1: 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
0: 啊，你这个有好多的东西我觉得不太在广播当中适合来播读啊，因为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啊。他说后来这个爱人怀孕了啊，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不能播的东西我就直接给你忽略了啊，也是保留你的个人隐私啊。他说这个他一直在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在打理店铺啊，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的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喜欢的小区。我一直一个人打理着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给关了。从那之后，我和我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有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吵架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起了大雪，很大很大，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儿。在我苦苦的哀求下，走了3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要好好的挣钱养家，不会让他失望过多。他终于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的身体就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是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的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自己要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3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想让我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3年之后，父亲脑溢血，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的12点左右。今年我们小县城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前一段时间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也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要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的对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也不接，发微信，除了他离婚以外，他都不回复我。听我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的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

0: 首先呢，江湖，谢谢你在这么晚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啊。看到你这个问题之后呢，首先我只能说我很理解你，但是我知道，可能咱们东北有句话说叫做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哈，说这事儿啊没摊在别人身上，所以说别人无法和你感同身受，只有你自己在这里面的体会是最深刻的。我突然就是想到了一个在这个婚礼殿堂当中，主持人啊，就是婚礼司仪，在两个人盟誓的环节当中都会问说，请二位新人面对面站立，面对你眼前的这位美丽的女子，你是否和她愿意和她共赴白头，愿意和她共度一生？面对你眼前的这位风流倜傥的男子，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你都愿意和他永远的在一起？当时我们在婚礼殿堂的回答都是我愿意。那么后来又为什么被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沦落的成为了现实的样子呢？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婚姻啊，我们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困难，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江湖觉得也许就是夫妻之间的那种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互助互爱，直到永远。
1: 那片沼泽地从我们交换心物，深情相望。
0: 所以说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你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性，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着你过日子，你没有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闹离婚，同时物色其他的男性。如果真如你像你这个留言这样的啊情况的话呢，我想这样一个重钱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让你可留恋的呢？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即便历经千辛万苦也给不了她想要的物质生活，那就随她而去吧。当然呢，你也可以冷静地想一想，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婚姻破裂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你，还有可能是结婚之后她在这个家庭在你这里感受不到任何的温暖和爱，也有可能是他对所谓的婚姻值期待值特别的高，而你总让他失望而让他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只想跟你离婚，我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反省自己，想想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如此决绝地去离开你。当然回到你的问题啊，我感觉你其实还是挺卑微的，你越是讨好越是被推开，越不会被他所爱，你越是卑微越是让他可能觉得你不够那么爷们儿，越是给不了他对未来的期望，越是想趁早地去逃离你。婚姻如果失败了，那就去汲取教训，强大自己，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能够回心转意，那我们就双手欢迎；如果不能，那也别去强求。江湖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婚姻啊，不是我们人生幸福唯一的一个标准。你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照顾好你的孩子和你的父母，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那么都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可以在微信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江湖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收听哥的节目，每天都会听，治愈自己的心情啊，一直当成精神的家园，有压力的时候就会通过电台来治愈。首先呢，就是我想和大家说的是，我不是什么情感专家啊，也不是什么爱情学者，就是大家互相在一起交流吧。可能用我这么多年做情感节目的，怎么说，是就是一种经验吧，是不是？就是做最直观的一个回复啊。他说想和你来聊一聊我的故事啊。我和我老婆结婚12年了，养育了一个孩子，今年10岁了。在这12年，我们生活，经营着一家建材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前两天的一个早上呢，我的妻子带着孩子不辞而别，她给我留了一张纸条在客厅的餐桌下，她说她带孩子远走他乡去打工了，要我不要去找她，她一个人带孩子，好过和我在一起，未来的生活再难也会坚强地熬过去。回想结婚的这些年，其实我挺悲伤的。我爱打麻将，输了很多钱，建材店也关门了，今年我又输掉了很多钱，只能把住的这套房子卖掉还债了。今年房地产市场行情很差，房子挂了很多个中介，几乎是没有人问，债主们隔三差五就来我家里骚扰，搞得不能安生。现在妻子也带着孩子走了，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散了，我真的是迷茫无助，万念俱灰。江湖哥，我很想老婆和孩子，我想把他们找回来。我爱人有的时候以前也和我一起来听你的节目，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听到，我希望他能够听到我的留言。

从没说。看到你的留言之后，特别的想送给你一首歌，就是现在富豪演唱的《他真的对你好吗》。我想让你先听一段。说着你。

的话。这首歌叫做他真的对你好吗？为什么要想让你听这首歌呢？就是想让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对他好吗？其实在放歌之前啊，这个江湖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怼你的话吧，或者说抨击你的话，但是我控制住我的情绪了。我想跟你说什么呢，你就放过你的爱人吧，你想要他回家，但是他已经没有家了，你把你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家给输掉了，准确来说是给赌掉了。一个女人跟了你12年的时光，你知道12年意味着什么？女人有多少个12年？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也不会离开你。一个女人带着10岁的孩子背井离乡，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才需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她未来的生活注定是很艰难的，她要在一座城市生存下去，她要工作，还要去照顾和抚养孩子，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精力，吃多少的苦，克服多少的难题，这些你有没有想过？但所有的困难比起一个赌徒的生活，所谓的就是你啊，在一个屋檐之下过着心惊胆战这样的一个日子都算不了什么。所以他选择在一个清晨带着孩子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你，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和孩子已经是很不幸的了，所以说你的错他们来承担，你还厚颜无耻让他们来可怜可怜你。一个屡教不改的赌徒是不值得同情的。三字经当中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啊，叫做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很善良的，很单纯的，但是历经岁月的洗礼之后，可能每个人都不怎么单纯了。所以说你的错误能够让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你的错误你是反复在犯啊，能救你的就是戒赌。所以说你要改过自新，不要再去碰这个陋习了。怎么改？就是把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快捷的途径去挣快钱，挣快钱的工作都是违法的。所以说找一份自己擅长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工作，把全部的心思都努力地用在你的工作上。一旦有偷懒耍滑的这个苗头，一旦有想去赌这个赌博的这个想法，就立刻的抹杀掉。还有呢，就是尽管爱人没在你的身边，但你还是要把财政大权交给你的爱人。你最好是把赚的工资都打给他。这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让你这个不会管钱的人不再去干坏事，第二呢就是把钱给爱人，以减轻他生活的苦难，减轻你这些年犯的罪过。还有就是不要去打扰，不要去骚扰你的爱人了，踏踏实实的努力的去工作和赚钱，每个月定时的定期的去给他们打钱过去。如果你还能够尽到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那么你的婚姻我想还会有挽救的希望和可能，你还有可能去挽回他们。如果你不改的话，那么江湖认为你一定会彻底的失去他，失去这个家，因为你的爱人如此决绝的去离开，就可以看出他绝不是一个弱者。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打开心。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营养院负责人刘芳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知识科普。说到安宁疗护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安宁疗护到底是什么呢哈。今天呢，我们就请吉大医院的专家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随着我们的节目的这个进入，大家就会对安宁疗护啊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理解和了解了。现在呢，刘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刘老师
3: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我从字面上理解安宁，安呢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是不是要离开世界的这前段的这个时间哈，疗护呢是不是在这段时间我们要为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来进行一个服务呢，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其实安宁疗护它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关怀每个人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那我们国家呢，在2017年，国家卫健委就把我们常规所说的临终关怀统一一个名词叫安宁疗护，它是给病人生命最后一段一个温暖照顾，它是一个多学科团队组成的这样一个服务，所以我们叫安宁疗护。以后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因为每个人都会需要它。
2: 明白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营养院负责人刘芳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那这个安宁疗护啊，在咱们吉大医院成立了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营养院，大概是多长时间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发展历程啊？给我们说一说呗，好不好？
3: 好的，其实非常高兴哈，能跟大家去分享。安宁疗护呢是一个学科，一个服务的领域，但是我们依托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营养院。那说到营养院，很多朋友觉得很陌生。那营养院是什么呢？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吉大医院跟基金会联合创办的一个慈善医疗项目，就是专门针对我们。